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

0: 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那么今年的高考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高考命题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贴近时代发展主题，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考核，持续的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全国一卷语言文字运用以出篇为话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全国二卷阅读材料以廊桥为话题，展现廊桥的功能和美学价值。北京卷呢，它的微写作聚焦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翻开语文试卷，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这样形容今年的语文试题，他说，让考生在生活场景中体验文字韵味。高考试题告诉我们，语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全在生活里，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这样的特点在各科试题中都有所体现。物理试题以学生户外活动中常见的玩皮球活动为情景，考察学生对机械能的守恒和能量转化的理解。化学试题呢，选取合金材料、食品保鲜剂等真实的生活情景为载体，推动学生认识化学的实用价值。思想政治试题呢，则将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专家认为，今年的高考试题加强真实情境的问题设计，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实践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高考试题不仅考学生的知识积累，也考他们的思维能力。纵观今年的高考试题，在加强思维品质考察方面，

0: 有了不少的尝试。历史试题避免机械的史料罗列，引导学生分析文献记录与考古数据的互证关系。数学试题设置了探究性的情境，鼓励学生运用发散性的思维，真正理解数学概念。英语试题的阅读材料注重引导学生辩证审视复杂问题，理解事物的多面性。开放性的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果，还有提高了思维强度，提升了试卷的区分度，既能测量不同层次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能筛选出具备持续学习与创新潜力的人才。从培养劳动教育意识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到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今年的高考试题不仅凸显学科特点，也更加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试题的时代感很足，思想政治全国卷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试卷。地理全国卷呼唤青年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前沿议题，上海卷的作文引导学生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试题的文化味儿很浓，语文试题呢，引经据典，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历史试题彰显家国情怀，通过历史场景的再现，引导考生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议题。英语全国二卷借由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学习太极拳的经历，展现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期待着考生们走出考场后去书写更加多彩的人生答卷。
1: 少年赋则国赋，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的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0: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11: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12: 希望工资年年涨。
13: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9: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14: 学好本领，
15: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9: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0: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尤其是准备学车考驾照的市民来说，时常呢会在驾校车管所的周边遇到有一些声称有关系能包过可加急的代办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法中介黄牛。他们借机呢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为进一步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期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全面开展非法中介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那今天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一级警长游行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驾考的相关知识以及整治车驾管非法中介等方面的工作，为大家答疑解惑。你好，游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游警官提到这个车驾管的非法中介哈，相信很多的市民还不是十分的了解，那我就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车驾管的非法中介，那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开展常态化的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的呢？
1: 简单来说啊，这个非法中介就是群众俗称的黄牛，是没有正规代办资质，盘踞在驾校车管所周边，以虚构内部人脉、特殊办事权限为噱头，招揽驾考啊、上牌、换证等业务，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的闲散人员。我们结合全省多地交管整治工作部署实际，集中开展整治非法中介行动。一是非法中介依靠虚假承诺骗取群众钱财，造成群众经济损失。二是部分黑中介诱导学员伪造体检材料作弊应试，触碰法律法规红线，不仅学员成绩作废，还会面临禁考、罚款等行政处罚。三是非法中介扰乱车管所正常办公秩序，挤占公共办事资源。因此我省多地公安交管同步启动非法中介专项整治，从源头排查、路面巡查、线索侦办三个维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代办诈骗行为，切实保障驾考学员切身利益。
0: 游警官，我们听了您的介绍哈，对这个非法中介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非法中介啊，一般会以哪些形式去欺骗我们的这个驾考学员，给大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以咱们生活中啊最常见的车型 C1、C2，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小车证为例啊。驾驶证考试分为三个考试环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三。当然啊，有很多群众常常把咱们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叫做科目四。在各项考试过程中，非法中介精准瞄准学员急于拿证、担心考试挂科的心理，套路一般分三类。第一种骗局是考试包过骗局，中介谎称认识考场考试员，可以后台修改考试分数，内部疏通保过科目。事实上，当前全市驾驶人考试全程采用电子监考系统，考试因视频实时联网监管，答题场地考试路考数据会自动上传交管系统，考试员没有权限私自更改成绩，学员一旦上当，要么被骗钱财，要么在黑中介组织下作弊应试，一经查实作弊行为，直接取消全部考试成绩，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第二种骗局就是加急预约，不少学员等待考试周期较长，非法中介借机宣称花钱可以跳过排队，优先预约考试。而正规考试中，驾考预约唯一官方平台是交管12123 APP， 系统会按照报名顺序、学时完成情况、科一考试完成时间等权重自动排序，人工无法干预预约名额，所谓插队啊、加急全是谎言。第三种骗局就是体检代办，针对视力、变色力

0: 身体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驾考体检的学员，中介承诺花钱可以顺利通过体检。事实上，我们驾考人员的体检数据是直接同步交管系统的，伪造体检证明属于违法行为，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涉事中介也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尤警官，除了在这个驾考的应试环节当中，非法的中介会以各种的骗局给驾考学员带来经济损失之外，那么在取得驾驶证之后，非法中介还有哪些这个诈骗的套路吗？
0: 学员取得驾驶证后啊，非法中介的骗局主要集中在驾驶证消分和换证两大方面业务。第一，典型的骗局就是花钱买分，代替实际违法人消减积分。非法中介宣称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清除车辆违法积分，事实上，公安机关对交通违法积分是全系统闭环管理，所有处罚数据全国联网，对不同情形的交通违法都有对应严谨的系统流程。除了实际违法人死亡、执行法院裁决等极特殊情况外，都需要履行记分、交纳罚款等程序，更不存在人工消分渠道。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经查实，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二，涉及驾驶证到期换证业务的骗局，正规换证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或线下到车管所窗口即可正常办理，但部分非法中介夸大流程复杂度，造成当事人畏难心理，从而收取高额代办费。实际上，非法中介的办事流程和当事人自行办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那我们驾考学员啊，如何判断驾考流程是否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的呢？
0: 驾考从报名到拿证，全程都有官方正规渠道，全程无隐形加急费用。报名学车务必选择具备正规办学资质的驾校，签订正规培训合同，学时打卡，考试预约，成绩查询，统一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线上业务。线下需要现场办理的体检、领证等业务，直接前往有体检资质的医院和车管所大厅，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办结。需要提醒群众的是，所有法定驾考收费项目全部公示在业务大厅，不存在打点费、人情费、加急费等额外收费，凡是以内部办事为由额外收费的，一律是非法中介。
1: 尤警官，如果这个驾考学员啊已经被非法中介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
0: 好的，主持人，遭遇被骗第一时间，咱们要留存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录音视频等证据，一是现场直接向咱们车管所执勤民警、大厅工作人员进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由公安部门立案处理诈骗案件。在这里提醒所有驾考学员，学车没有捷径，办证也无需托人，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内部人脉花钱包过的口头承诺，不随意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不向任何非正规机构支付打点、加急、保过类费用。遇到疑难驾考业务，优先咨询车管所工作人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平台办理驾考业务。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非法中介常态化整治工作，不断优化驾考便民服务办事流程，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尤警官带来的生动案例以及细致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尤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

0: 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鹞鸻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鹞鸻。相关研究成果于10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6月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十日二十时至十一日二十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也就是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0日，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总河湖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着力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河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以护好绿水青山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六月十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统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人居环境整治，让城新的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监管并重，建立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的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并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知道。是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

0: 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0: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宋琦的《玉楼春·春》。

宋代宋琦，玉楼春春景。宋琦，宋代文学家，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后迁开封雍丘。宋天圣二年进士，历官国子监执讲、太常博士、工部尚书员外郎、知制诰、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承职等，足世景文。其诗词多写悠游闲适的生活，语言功力描写生动。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他的经典之作《玉楼春春景》。此词赞颂明媚的春光，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情趣。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这首《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湖皱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里的玉楼春是词牌名，又名牡兰花、归巢欢令等，双调56字，上下片各4句三仄韵。词的第一句，东城渐觉风光好，湖皱波纹迎客照。东城是泛指城市之东，湖皱波纹是形容波纹细如皱纱。湖皱也就是皱纱，有皱褶的纱。皂是船桨，此指船。这一句的意思是漫步东城，感受到风光越来越好，船儿行驶在波纹皱起的水面上。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烟是指笼罩在杨柳梢的薄雾，晓寒清是说早晨稍稍有点寒气。春意是春天的气象，闹是浓盛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拂晓的清寒笼罩着如烟的杨柳，唯见那红艳艳的杏花簇占枝头。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浮生是指漂浮无定的短暂人生，肯爱是岂肯吝啬，也就是不吝啬的意思。一笑特指美人之笑。这一句的意思是人生总是怨恨苦恼太多，欢愉太少，谁惜千金却轻视美人迷人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持酒是端起酒杯，晚照是指夕阳的余晖。这一句的意思是为君手持酒盏劝说金色的夕阳，且为聚会向花间多留一抹晚霞。这首词的开头两句具有不同寻常的光景气象，词人一上来便说东城，这是有讲究的。普天下时当艳阳气候，不是西城或别的地方就不可入咏。其实寒神退位，
春自东来，故东城得气为先。正如写梅花比曰南枝，亦正因为它南枝向阳，得气早开。此节词人诗客细心敏感，体察物情，含味心境，而后由此诗心诗笔。古代春游踏青寻胜，必出东郊，民族的传统认识从来如此也。真正领起全篇精神的，有端在风光二字。风光其实概括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关系，它不但是自然景色，也包含着世事人情。正古人所谓天气成和，风物闲美，还需加上人意心悦，没有了后者，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见字最为得神，说是见绝，其实那芳春美景说到就到，越看越是好上来了。这美好的风光分明又有层次，从词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感受首先就眼见那春波绿水与昨不同，它发生了变化，它活起来了。风自东来，波面生纹，如同沙湖细皱，林林浮浮，样样融融，召唤着游人的划船。春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看见了柳烟，然后看见了杏火，这毕竟是见的神理，一丝不走。晓寒游清是一步，春意方闹是又一步。春光在逐步开展，把柳比作烟，实在是很奇特。桃似火，柳如烟，在人们的感受上，这种文学语言，这种想象和创造非常的美。美在传神，美在造境，盖柳之未烟，写其出自冬眠而醒，嫩黄浅碧，遥望难分枝叶，只见一片青烟薄雾笼罩枝梢，而非呛人的黑烟也。桃杏之为火，写其怒放盛开，生气勃发，如火如荼，如喷火蒸雾，全是形容一个盛的警戒气氛，而非炙热灼烫之火也。这也表现了闹字的丰富意蕴，词人用它写尽了那一派盎然的春意，蓬勃的生机。此词上却写尽风光，下却转出感慨。人生一世，艰难困苦不一而足，欢愉恨少，则忧患苦多，不待问而后知。难得开口一笑，故愿为此一掷千金，已在所不惜，正见欢愉之难得也。这里的事并非算账目，不过讲情理，须知书生大言每每如是。欢愉恨少至于此极，书生吴立辉《鲁阳之歌》使日欲倒退三舍，只能说劝斜阳且莫急急下山，留晚照于花间，言欢愉于意上。宋琦因此词而得名，正如秦观之为山抹微云学士，他则人称红杏尚书，传为佳话。这佳话指的就是此词的上阙歇拍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句。这首词收放自如，情景有条，用语华丽而不轻佻，言情直率而不扭捏，琢磨不多而描景生动，把对时光的留恋，对美好人生的珍惜写得韵味十足，是当时誉满词坛的名作。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湖皱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失望。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2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0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昼夜温差大，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1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0度。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绿色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槟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穿

气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木、萨里马德波哈以及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森系城骑乘森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边无意，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青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

金祖风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崇礼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学好本领，
5: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6: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7: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6: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7: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6: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7: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8: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9: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

啊，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四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它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

道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火车上的字母和数字分别有什么含义吗？动车组列车、普速客车、货运列车、每节车厢内外都有一些数字与字母组合的代码。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些代码的含义吗？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带您全部弄清楚。

0: 小伙伴们知道火车开头的字母怎么读吗？每节车厢上的代码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带着这些疑问啊，小鹿今天就带你先从动车组列车开始了解。G 读高，代表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运行最高时速可达300至350公里。C 读城，代表城际动车组旅客列车，它是往返于相邻城市或城市群之间的客运列车。D 读动，代表动车组旅客列车，列车最高时速可达200至250公里。一列动车组列车由不同种类的车厢编组串联而成，每一节车厢都有固定的车厢号。像我身后的车厢号前面两个大写字母 ZE 代表的是二等座车 ，ZYS 代表一等商务座车 ，ZES 代表二等商务座车 ，ZEC 则代表的是二等座车餐车。5199是该车组的编号，大家可以理解为这趟动车组的身份证号。07代表的就是第七节车厢了。下面小鹿来重点说一说动车组列车的座位号，以便大家在乘车时能够快速找到自己的座位。以二等座为例，座位号由 A B C D F 字母表示 ，AF 座位靠窗 ，C D 座位靠过道。大家可以通过中国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选择合适的座位。
1: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了有介绍的是动车组的列车各种字母 G、D、C 各代表了什么。另外，由不同车厢编组串联而成的也是动车组的，比如说一些每一节车厢当中都有固定的车厢号 ，ZY 代表着一等座车 ，ZE 代表着二等座车 ，ZVS 代表着一等商务座车 ，ZES 代表的是二等商务座车，那么 ZEC 则代表的是二等座车或者是餐车。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货运列车。那么在货车车厢通常啊，也是用第一个字母代表它的车辆种类，这也叫做车种编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介绍。
0: 安全环保等优势，那么大家知道铁路货运列车有哪些种类吗？车厢上的代码又代表了什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通常货车车厢也是用第一个字母代表其车辆种类，也叫做车种编码。 C 代表厂车， T 代表篷车， G 代表罐车，
0: B 代表保温车，
2: X 代表集装箱平板车， L 代表粮食车。
0: 当然也存在特例，用两三个字母来代表的，比如说 NX 也是平板车。
2: 还有一种 GSQ 的火车车厢，用于商品小汽车的铁路运输。字母后面是车型代号，表明货车车辆的载重量，正常是一个两位数数字，例如70、74等等，后面的七位数字代表的就是车号。

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介绍之后，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了呢？如果您坐的是普速客车，比如说 Z， 那么我们要读直，代表的是直达旅客列车，适合长途旅行。那么 T 打头的叫特，代表的是特快旅客列车，适合中短途旅行。 K 读快，代表快速旅客列车，适合短途旅行。现在有不少的，那就是 Y， 它读游，代表的是旅游列车，专在旅游城市之间开行。那么我们在坐普速客车的车厢也是有代码的，它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前面两个大写的字母代表着车的用类种图。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硬座车，那就是 YZ， 如果是软卧车的话就是 RW， 硬卧车就是 YW， 行李车 XL， 残车 CA， 发电车是 KD。朋友们，通过以上的介绍，您是否对火车代码有所了解呢？如果您还想知道什么铁路知识，快来给我们留言吧，我们一同的去感受到火车上的字母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鹞鹻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鹞鹻。相关研究成果于十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6月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也就是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0日，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总河湖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着力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河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以护好绿水青山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六月十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统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人居环境整治，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监管并重，建立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

0: 水井口的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并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西风3到4级。
1: 时间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
0: 好的，下面时间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2: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高考是莘莘学子人生中的转折点，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然而每到高考季，总有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设下各种诈骗陷阱。天津反诈中心为广大的考生及家长揭开高考诈骗的套路。高考结束之后呢，骗子会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短信，声称可以提前查询高考成绩，或者吹嘘自己有内部关系，能够通过黑客技术修改高考分数。考生和家长如果点击了这些链接，很可能导致手机被植入病毒，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被盗取，

而实际上，高考成绩的公布呢，是有严格时间和程序的，只能通过官方指定的渠道查询，分数也无法被随意的修改。一些不法分子会冒充志愿填报专家，自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能够为考生提供精准的志愿填报指导，保证考生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他们往往会收取高额的咨询费，但是提供的服务却是毫无价值，甚至可能误导考生填报志愿。此外，还有一些诈骗团伙会开发虚假的志愿填报 APP， 诱导考生和家长注册并且付费使用。一旦付费 APP 就无法正常使用，或者提供的信息完全错误。在高考录取的阶段，骗子会谎称自己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只要家长肯花钱，就能够让分数不够的考生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有些骗子还会伪造录取通知书，以需要缴纳学费、住宿费为由，诱骗家长转账。但是正规的高考录取、招生录取呢，有着严格的流程和规定，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和补录名额买卖。骗子会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高校的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的名义，联系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或家长。他们会要求考生提供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等信息，或者以需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为由，诱骗考生转账。而真正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申请都有正规的流程和渠道，不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在数字化生活方式高度普及的今天，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屏幕暴露、环境干燥与空气质量变化，使干眼的发生更加普遍，也更加年轻化。曾经被认为是老年病的干眼症，现在盯上了年轻职场人和青少年。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干眼症患病率达到 21% 到 52.4%。那眼睛为什么会干呢？眼表是一个由泪腺、眼表上皮、还有睑板腺及感觉神经组成的精密微生态系统，其核心特征是动态平衡，最外层是脂质层，中间是水液层，最内层是黏蛋白层，三层各司其职，共同维持着眼表湿润，提供清晰的光学界面。干眼症并不是简单的眼睛缺水，其核心机制分为五大类。首先是水液缺乏型，典型表现是为眼泪少、眼睛干，问题出现在泪腺罢工、水液分泌不足。第二是脂质异常型，典型表现为泪蒸发快，早上症状比较轻，下午重，问题出现在睑板腺堵塞、油脂不够。第三是黏蛋白缺乏型，典型表现是为干涩、视物模糊，问题出在眼表细胞受损、泪膜粘不住。第四是泪液动力学异常型，典型表现是泪液分布不均，问题出在眨眼不全、眼皮闭合不全。第五是混合型，两种以上混合，症状复杂。干眼症的多副面孔堪称是变脸大师，症状五花八门的。首先是干涩感，最常见的像是在眼睛里撒了一把沙子，尤其在下午三点 PPT 的第二十页时达到巅峰值。那第二是发痒，这是泪液不足导致眼表神经末梢受刺激。第三是视物模糊，看东西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这是因为泪膜不稳定，无法均匀覆盖眼球的表面，光线折射受影响。第四是异物感，总觉得小东西在眼

睛里捣乱，揉又揉不出来，眨眼还有轻微的刺痛，其实是泪液太少了，冲不走微小的异物。第五是灼热感，泪液不仅是润滑剂，还是散热液，缺了它，眼球表面温度升高，就烧得慌。第六是畏光，遇到强光不自觉眯眼，不是耍酷，是眼球表面保护层变薄，对光线异常敏感。第七是眼疲劳，看会儿文件就觉得眼睛酸胀沉重，甚至头疼，因为眼睛为了看清楚东西，要更用力的调节，肌肉过劳。第八是流泪，有些人明明是干眼，却泪流不止，这其实是身体闹的乌龙，眼睛太干，大脑误以为严重缺水，紧急下令分泌大量的泪水来救援，结果泪如泉涌，根本呢挂不住，医学上叫做反射性流泪，是干眼症的典型表现之一。那么谁在偷走眼睛的水分呢？头号元凶是视频终端依赖，日均用电子屏超过5个小时，风险直线飙升。当我们盯着屏幕时，眨眼频率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18次降至5到8次，而且不完全眨眼比例增加。所谓不完全眨眼，就是上下眼皮还没有碰到一起就睁开了，像是打了哈欠，只张了半张嘴。这样的敷衍式眨眼导致脂质层涂布不均，泪液蒸发速率直线飙升。二号推手是环境干燥，空调房、暖气房是眼睛的脱水房，湿度越低，泪液跑得越快。三号因素，年龄与激素，40岁以上人群泪液分泌功能自然下降，绝经后女性因为激素变化更是高发人群。四号帮凶是不当的用眼习惯，隐形眼镜每天呢是戴超过8小时，没事儿爱揉眼睛，这是在给泪膜添乱。那五号潜伏者，疾病与药物，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某些降压药、抗抑郁药都可能减少泪液的分泌。眼部健康需要长期相处，用心维护，专家建议要多眨眼，看屏幕时我们常常忘了眨眼，记得提醒自己眨一眨，而且要是完整的眨眼，上下眼皮完全闭合再睁开，这样才能够把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均匀涂布。第二是调姿势，屏幕距离眼睛60厘米以上。第三，热敷加睑板腺按摩，每天热敷10分钟，热敷之后呢，轻轻按摩眼皮边缘。第四，吃对东西，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C、B1 的食物。第五是戴对眼镜，度数不准，散光未矫正，会让眼睛更累，加重干眼。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科学防癌健康生活系列节目，咱们今天要关注的健康热度词是食管癌。前不久，浙江温州的林女士因为声音变哑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食管癌。那陪同她一起去检查的老伴罗先生跟医生说，自己最近吃饭呀老有这种哽咽感，后来经过内镜的检查以及活检也被确诊为食管癌，夫妻两人同时罹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经过了解，医生发现这对老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习惯，因为夫妻俩居住的海岛地区天气湿冷，他们几乎每顿饭都吃得滚烫。林女士还喜欢喝冒着热气的茶，罗先生吃饭时喜欢喝点小酒。医生表示，长期反复的热刺激会破坏食管的黏膜屏障，导致黏膜水肿、异形性改变、不典型增生，最终可能引发林女士和罗先生的癌变。
1: 我们除了关注这对夫妻的病情遭遇之外，我们也在全网针对食管癌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说是爱吃烫食更容易得食管癌。热度话题二，食管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热度话题三，年年体检正常，为什么突然却查出了食管癌呢？还有热度话题四，做好这几点可以远离食管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胡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热度话题，来给大家详细讲一讲食管癌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好，胡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胡医生，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探讨一下食管癌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对夫妻哈，他们同时罹患了食管癌，当然也说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大家在讨论就是常常吃烫食，像他们这样包括还喝热茶等等哈，是不是更容易导致食管癌的发生呢？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食管癌顾名思义长在食管里，那么既然长在食管里，我们知道食管是什么功能啊？那么食管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能够运输到胃，然后进一步消化，这形成营养到肠道。那么这个滚烫的包括65度以上的食物摄入，其实对食管黏膜是有损伤的。食管黏膜对强酸，也就是打个比方对胃酸的刺激，包括我们对酒的一个耐受力，都是相对来说耐受力差的。那当然对滚烫的食物耐受力也是差的，滚烫食物经过以后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带来黏膜的一个肿胀，黏膜的一个炎症。

0: 这个局部损伤如果一次两次可能没事，
1: 嗯，
0: 但是如果一旦形成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会带来一个局部黏膜的反复多次的长期的一个慢性损伤，接下来它反复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的刺激，慢性刺激就会不断的对黏膜带来一个刺激基础上的一个所谓的黏膜的一个病理改变，这个病理改变包括细胞异型增生啊，也包括最后埋前肌病变的形成啊，然后最后促进了相关的食管癌的发生。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探讨的第二个跟食管癌有关的热度话题。说到食管癌啊，早期症状不太明显，这些症状真的是不太容易被大家所辨别所分析出来吗？
0: 如果我们有经常的一些不合理的生活习惯，包括烈性酒，包括腌制霉变食品，也包括过烫的食物摄入，还有一些包括反流性的病史存在，如果出现贲门功能失调，这个时候就有反流性食管炎，这个时候就容易胃酸对食道有了刺激。
2: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食管癌的早期症状里面，第一个我们可以是胸过后有疼痛，这个是有可能是反流造成，也可能是局部的这个食管癌的部位有黏膜糜烂带来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常常比较轻，哎，轻度的隐痛，而且进食的时候会加重，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哽咽感基础上慢慢的出现了不同食物摄入的一个这个难度增加，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胸背部的隐痛啊，因为有的肿瘤它往外长，它不是往腔内长，这个时候它吞咽没有影响，但是往外长就有可能对其他部位有一定的压迫，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前面那位妻子她有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就是她长的部位刚好在食管中段，所以症状有很多，这一些症状有一些很隐匿，有一些发生的比较晚，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对这些症状都要重视，只要是你有这个症状或者值得进一步去进一步检查，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2: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三个问题，说是啊，我年年都做体检，哎，挺正常的，但是怎么就突然查出了食管癌？不过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体检我们好像对于食管的检查，没有一个专业的检查，有针对性的检查。
0: 我们最重要的金标准就是胃镜了。
2: 嗯，
0: 大家想是胃镜跟食管当然有关系，我要做胃，必须要经过食管。
2: 对，
0: 所以以往我们还有一个食管镜。但是其实胃镜就代替了食管镜的检查，因为我们在胃镜报告里就有食管的相关的报告，胃查完了一边往外退一边会看食管，所以胃镜检查是食管癌检查的金标准，这个金标准不光是通过直视下看到底有这个黏膜有没有改变，同时对有改变有可能有问题的，包括食管白斑啊，黏膜白斑，包括黏膜有一些状态不够健康，可能会通过活检，所谓的活检也包括刷检，也包括其他的检查，目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做病理学细胞学的诊断，这是均金标准。
2: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的关于食管癌的一个热度话题，也是关于预防的，说做到这几点就可以帮助大家远离食管癌，其实也结合您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给大家提一提，生活中咱们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做到预防工作。
0: 所以要远离食管癌，我想第一对自己的族谱，对自己的基因谱，对自己的这个疾病的判断，第二呢就是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一要预防不生食管癌，第二如果是生了要尽早发现，
2: 对，
0: 要早筛早诊，再接下来就是哪怕发现了也不要过度紧张，我们积极的配合治疗，把食管癌的治疗带来一个根治性的治疗，现在食管癌的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食管癌的治疗可以通过更加全面的治疗，包括全身加局部，带来一个保器官保功能的治疗。
2: 好，再次谢谢胡医生今天关于食管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以及提出了很好的一些预防的建议，谢谢胡医生，再见。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你二十。
0: 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说近视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老花眼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可见眼健康贯穿人的一生，从儿童到老年，每个年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眼健康风险。科学护眼，定期检查，及时干预，才能更好地守护清晰世界。他从现代医学与中医养生相结合的角度，为大家送上了一份全年龄段的护眼指南。那近视还能恢复吗？我们家孩子视力竟然恢复了，再也不用戴眼镜了。这是眼科门诊中家长向

向医生咨询反映最多的问题。近视的发生与遗传因素、用眼习惯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目前医学界认为说，近视一旦形成，眼轴增长通常是不可逆转，因此近视防控的重点在于预防和延缓进展，而非追求所谓的治愈。对于近视儿童和青少年，应该尽可能地将近视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降低未来发展与高度近视相关眼底并发症的风险。高考、中考结束后，暑假就要来临，让孩子们远离近视，预防远比治疗重要。建议孩子们平时增加户外活动，每天保证2个小时左右的户外活动，有助于降低近视发生的风险。这是目前公认最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举措施之一。那么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光学干预，可以选择角膜塑形镜或者离焦框架眼镜等方式控制近视的进展。采用药物辅助治疗，比如说低浓度的阿托品，可以用于部分儿童近视防控，但需要严格的遵医嘱使用。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也可以用于中医辅助调护，儿童视疲劳与脾胃失调、肝肾不足等因素有关。重视饮食调养，脾胃虚弱者可以适当的食用山药、芡实、茯苓等健脾食材，肝肾不足者可以选用桑葚、枸杞等食材进行日常的调养，适当进行开天门、还有揉太阳穴、按揉风池穴等小儿推拿调治，有助于缓解视疲劳。此外，每6个月应该进行一次眼科的检查，包括散瞳验光、眼轴侧目等项目。及早的发现近视进展，是预防高度近视及相关并发症的重要措施。那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眼干、眼涩、酸胀、视物模糊等症状，成为多种眼病年轻化的前兆。专家表示，青壮年时期是视力健康的关键维护期，科学认识并且应对视疲劳，对于守护终身视觉质量至关重要。视疲劳并非简单的眼睛累，而是视觉系统超负荷运转引发的综合性症状，其核心的病理机制在于睫状肌持续收缩，以调节晶状体曲率，如同长时间拉紧的弹簧终将失去弹性，这种调节痉挛会导致眼部酸胀、视物模糊，严重时引发头痛、恶心等全身症状。如果叠加干眼症、屈光不正等眼部的问题，症状将会呈几何级的数量加重。建议大家牢记20/20/20的法则，日常护眼呢，建议保持眨眼频率，长时间盯着屏幕会使眨眼的次数减少，加重干眼症状，应该有意识地增加眨眼，调整用眼环境，避免屏幕过亮或者过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也可以用中医护眼的方法，比如说代眨眼，长期需要用眼的人群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麦冬等泡水代眨眼，进行穴位保健按揉，适当的揉四白穴、养老穴、合谷穴，那么每次按揉1到2分钟，有助于缓解眼部的疲劳。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戴着隐形眼镜过夜，如果出现眼红、疼痛、畏光、流泪等症状，应该立即停戴隐形眼镜，并且尽快就医，以防角膜感染。不少老年人认为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很正常，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许多中老年人将视力下降简单的归咎于老花眼或自然衰老，从而忽视了背后潜藏的严重眼病。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往往无明显症状，一旦察觉时可能已经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甚至失明。因此识别这些悄无声息的视力杀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是守护光明的关键。
专家提醒说，中老年时期三类常见的眼病需要重点关注。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的致盲眼病之一，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当视力下降影响日常生活时，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无需等待白内障成熟。青光眼被称作为沉默的视力杀手，疾病早期常常无明显的不适，一旦造成视神经损伤，往往不可逆转，建议定期检测眼压，检查视野及视神经的情况。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患者即使视力正常，也应该每年进行一次散瞳眼底的检查，早期发现，及时干预，可以显著降低失明的风险。年龄相关的黄斑性病变，那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该病是老年人中心视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50岁以上人群建议定期进行眼底的检查及 OCT 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中医调养在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部分眼病早期阶段可以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运用中医药进行辅助调养，但是不能替代规范治疗，同时应该保持情绪平稳，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和情绪剧烈的波动。需要提醒的是，切勿轻信偏方秘方，以免延误病情。全年龄段通用的护眼建议给大家，首先保持安全距离，阅读或者看屏幕的时候，眼睛与书本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与电脑屏幕距离不少于50厘米，避免不良姿势，不要躺着，走路或者在移动交通工具上看手机，夜间使用电子设备时，开启护眼模式，并且降低亮度，还要适度的放松的肌肉。用眼间隙呢，可以做眼保健操、按摩睛明穴，还有太阳穴等部位进行血液循环。定期检查，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危人群，应该坚持每年进行眼底检查。还要做好防晒，户外活动时佩戴符合标准的太阳镜，减少紫外线对眼部组织的损伤。出现异常及时就医。如果出现视物变形、飞蚊骤增、闪光感、视野缺损等情况，应该尽快到眼科就诊，警惕视网膜裂孔或者视网膜脱离等严重眼病。那中医护眼小方法，连续用眼一小时后，可以起身活动片刻，将双手掌心搓热后轻抚双眼30秒，重复2-3次，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近日，湖南航天医院接诊了一名被蛇咬伤的患儿，医护团队在第一时间开展了紧急救治，目前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当时家长带着孩子在小区步道玩耍，孩子骑滑板车不慎摔倒，这条小路两侧植被茂密，潜藏的蛇受到惊扰后窜出，咬伤了孩子的手臂。家长迅速将孩子送到了医院，那医护人员快速为其检查伤情，查看患儿手臂咬伤痕迹及局部肿胀的情况，全面评估生命体征，同时使用专业设备反复为其冲洗消毒伤口，结合伤情及使用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开展解毒治疗，并且留院密切监测肢体状态与各项的身体指标，预防并发症。医护人员全程耐心地安抚孩子的情绪，避免哭闹，加快带来的毒素扩散。救治流程规范有序，有效保障了患儿安全。低龄幼儿被蛇咬伤，家长需要留心，不可忽视。那么，低龄的幼儿表达能力较弱，被蛇咬伤之后无法准确地讲出身体不适，加之咬伤的伤口细小，部分被衣物遮挡，而且初期痛感不明显，孩子短暂哭闹后便继续玩耍，伤情极易被家长忽略。蛇毒存在潜伏期，拖延救治会增高健康安全的风险。进入夏季之后，蛇类活动频繁，最好不要让孩子进入草坪、灌木丛、路边杂草区玩耍，远离植被密集的区域。户外出行优先选择开阔的硬化路面，避开紧邻草丛的狭窄小径。清晨、傍晚以及雨后，蛇类活动频繁，尽量减少带孩子在绿植周边逗留。外出要给孩子穿上长裤、全包式鞋子，减少皮肤裸露，降低受伤的概率。民间流传的急救偏方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如果用嘴吸吮伤口，可能造成施救者中毒。刀割放血会加速毒素扩散，草叶敷伤口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更危险的是，超过60%的伤者呢，因为无法及时识别毒蛇种类而延误治疗。我国分布的60多种毒蛇中，眼镜蛇科可以使人在1小时内呼吸麻痹。那蝮蛇兼具双重杀伤力，毒液中的蛋白酶能够在10分钟内溶解肌肉组织，凝血毒素会让血液变成果冻状。最新研究表明，五步蛇毒液中的金属蛋白酶能够直接攻击血管内皮细胞，这正是其导致组织溃烂的核心机制。被蛇咬伤后，要需要掌握黄金。

30分钟救命的法则，即刻制动，保持伤口低于心脏，减少肢体活动，可使毒素扩散，速度降低 70%。 解脱束缚，立刻摘除戒指、手镯等物品，防止肢体肿胀后造成缺血性坏死。压力固定，使用弹性绷带从咬伤远端开始缠绕，压力维持在40到70毫米汞柱。这项急救技术可以使神经毒素中毒者存活时间延长3倍。精准记忆，使手机拍摄舌体特征，切记徒手捕捉。医学研究显示，准确的识别舌种可以使抗舌毒血清使用效率提升90%。

0: 播送员，
1: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李成把金丝燕尾刀一横，是直砍哈日巴日的马腿。哈日巴日这匹马两条前腿砍折，扑通接着呜呜，哈日巴日整个从马上就摔下来了。他冲下来的速度也快，又是忽然坠马，所以他没反应过来呀。另外，这是在半山腰啊，这高度造成这势能也。

0: 也很大，因此这哈日巴日是跟头把式直接是滚落到山脚下，啊，摔了个鼻青脸肿。正摔到这刘安的跟前儿，李成就喊呐：“刘安，把他给我掐死！”刘安哪敢呢？妈呀一声跳旁边去了。这哈日巴日摔的是金星直冒啊！还没等他醒过神来，李成拨马又回来了，俯身一刀，噗咕噜，人头落地，啊，噗，一腔子血就喷出来了。旁边刘安差点没吓晕过去，那这位还晕血，你说要命不？李成把马圈回来，山脚下一雷将上，去来来来来来来，大青马是昏昏直叫。李成立马横刀啊，下一个谁来？哗！瓦剌士兵又是一阵骚动，可了不得，最顶尖的两员战将都败给这年轻人了，太厉害了！哈里木是气急败坏呀、啊，好啊，气杀我也！于谦，你不要心存侥幸，今天你还想走吗？就见哈里木大喝一声啊！瓦剌士兵稀里哗啦，苍啷啷，马刀收好，紧跟着一个个是抽弓搭箭，对准了于谦。
1: 于谦，你别以为你是朝廷大员，我就拿你没办法。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哎呦，坏了坏了，大人呐、啊，他们要用弓箭射咱们啊！
3: 快快，用行李做弓矢，抵挡抵挡。
4: 有我李成一口气在，也绝不让他们伤害大人。大人，我在前掩护，你快快骑马奔京西方向。

0: 这瓦剌士兵一排排一列列，奔着于谦他们就放开箭了。李成用金丝燕尾刀搏打凋零，可是他人单势孤，刀法再妙也难敌万箭齐发。李成这身上是多处中箭，但就是这样，他仍然坚持着保护着于谦。其实于谦和刘安也都受了伤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那大山里边有个哑嗓子喊了一句：“哎呀，呆呀！于大人不必惊慌，天下第一的扫把星山药蛋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呐，就见从对面的山林之中出来一个破老头，手里拿着个大木盒子。哎呦，这盒子可厉害，分为两层，摆着14把精张宝刀，上一层摆着8柄名曰天地将法，至信仁勇，下一层还有6把钢刀，第一把杀违旨抗令，第二把杀干政弄权，第三把杀贪赃枉法，第四把杀叛国权奸，第五把杀骨肉相残，第6把叫奉天成人，这是功败垂成的时候留着自杀用的。这破老头的身边背后还背着一把刀，那真是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吓人魂、吃人肉、喝人血、穿风透铁、往里进呐、啊！语出杜甫的诗句：“绣衣春当萧汉立”，这乃是一把绣春刀。于谦一看，嘿嘿，我就说这老头绝对不简单嘛！原来他是锦衣卫的头一号啊！
1: 这就是那个在松林口客栈里边偶遇于谦的那个叫花子，叫山药蛋。前文书说了，山药蛋在客栈里是撒泼打滚，让那老板给他吃的，给他住的。于谦呢，就把山药蛋收留在自己的房中。晚上一聊天啊，山药蛋说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倒霉蛋，举世无双的扫把星。是他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儿，父母兄弟都死了还不算，什么胡惟庸造反呢、方孝孺灭族啊，等等等等啊，连国家大事那都是因为自己八字不好，不但克父克母，还克天克地。于谦是没信呐，但是于谦注意到此人绝非普通的乞丐。第二天呢，是山药蛋留了个字条，引领着于谦到松林口去查看铁器偷运的事情，所以于谦更加确定。

此人来历不凡。今天山药蛋带着暗器不说，还有一把绣春刀是从天而降。单说山药蛋这身法快极了，急如闪电一般的，从这半山腰真飞下来一样，就加入了战斗。他手里呀、这个木头盒子蹦出来十几把飞刀啊，这些飞刀可以各自为战，还可以联动合成一体。这手里的飞刀一祭出，瓦剌士兵是一个挨一个非死即伤。那通事哈里木一看，什么情况这是啊？哪来这么破老头？这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身边的几十名瓦剌士兵是死伤殆尽，哈里姆没办法，只得是拨马逃跑。他一跑，剩下的残兵败将也都跟着跑了。按下哈里姆回瓦剌不提，单说于谦。李成、刘安加上于谦三个人呢，都挂了彩了，属李成的伤比较重。山药蛋退了敌兵之后，拿出刀伤药给几位包扎治疗，多悬。要是没有山药蛋呢，于谦一行就要命丧牛角岭了。于谦就问呢，老英雄，这回您该跟我说实话了吧？山药蛋把大牙一呲，嘿嘿乐了，嘿嘿嘿，这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于谦。那这山药蛋到底是谁呀？此人家住濠州钟离县小西河，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附近，跟洪武皇帝朱元璋算是同乡，也姓朱啊，姓朱名彭远，字儿叫荣轩。朱彭远生于乱世啊，出生在公元1361年，咱说的这个书呢是正统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今年老头正好80岁。于谦看着这朱彭远像50来岁，其实人家都耄耋之年了，那怎么行动敏捷身手不凡呢？有功夫。小时候家里穷啊，父母托人给送到山里，交给一个会武术的和尚练习武艺，其实啊就是为了带出去一张嘴。没想到这个朱彭远真是骨骼清奇啊，学的是满身的功夫，后来就投了明军了。由于他身手矫健，武艺高强，是备受朱元璋的赏识，就把朱彭远呢纳入到亲军都尉府，统辖宜鸾司，负责皇帝的仪仗和侍卫。这就是锦衣卫机构的前身。说这话到了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朱彭远这一年刚刚20岁，正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量啊。就在这年爆发了胡惟庸案，朱元璋以谋不轨之罪诛杀胡惟庸九族，以及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滕国公顾实的子孙等等开国功臣，这前前后后啊杀了将近3万人呢。胡惟庸案到底是不是冤案，咱这个书啊不讨论这个事儿，咱主要说的是正因为这个案子就诞生了锦衣卫。说胡惟庸谋反又牵连那么多人，你想那个时代又没有网，又没有卫星定位，那皇帝怎么知道的？哪儿拿的证据？靠的就是特务。据说呀，有一天散朝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忽然间在屏风上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朱元璋吓一跳，这两个开国元勋碰面研究什么啊？尤其胡惟庸最近老跟自己对着战，这个事儿值得注意。与此同时，他也觉得呀，这打小报告这不错，于是就把自己的贴身侍卫叫毛香给叫来了，让他专门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包括
跟谁串过门啊，吃过饭呢，写过信呢，一旦打听清楚了，都用小纸条写下来，哎，也贴到这屏风上。您说这不就是特务吗？毛香是不负盛望啊，花了几年时间，不但搜集了一大串这胡党的人员名单，还跟监察部门联手爆出了一个惊天的阴谋，说胡惟庸通敌卖国，意图谋反呢。最后也不等这胡惟庸有辩解的机会，毛香就带着圣旨，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兄弟冲进了丞相府。这毛香呢是属于亲军都尉府的，而那个时候朱鹏远就是毛香的手下。后来呢，宜鸾司改名锦衣卫，毛香就成为锦衣卫指挥使，朱鹏远也自然成了一名锦衣卫了。锦衣卫神气，穿飞鱼服配绣春刀。飞鱼服嘛，顾名思义啊，衣服上绣有飞鱼。不过呢，可不是常见到的什么河鱼、海鱼。您说这衣服上绣个塔嘛鱼，给我来条带鱼，那成什么玩意儿了？飞鱼啊，那是一种龙首鱼身的图腾，还带翅膀呢。哎，飞鱼服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尤其动手打仗的时候呢，特别帅啊。有人说二战时期这个德军的军装啊，什么美军的制服多好看，要我说跟飞鱼服一比，马上不值钱啊。绣春刀呢就更甭提了啊，这个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写这个绣春刀。怎么叫这个名字呢？绣春最早是出现在杜甫的诗句当中啊，绣衣春当萧汉立，彩服日向庭尾去。这刀漂亮，镶金配银呐。它首先是一种礼器啊，这个锦衣卫在典礼呀、啊、什么出行啊、祭祀啊这些场合要当做摆设，但是实用性一点不低。您想呢，随时随地都得保护皇帝安全，这刀快着呢。这朱鹏远还拿一大木头盒子，那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传说了啊。据说这个锦衣卫除了绣春刀啊，只有一些少数的武林高手掌握其他的武器。你像这种暗器啊，朱鹏远就有，这是十几把飞刀啊，可以任意组合，杀人于无形。后人给起名叫大明十四式，十四把飞刀，有这东西吗？哎，反正咱这评书里有啊，我这么说您就这么听。这朱鹏远呢就善使这种暗器。可是这锦衣卫的日子呀也不好过呀。咱看看锦衣卫历任的最高领导啊，就是咱刚才说那个胡惟庸案当中最大的那个功臣锦衣卫指挥使毛香，最后怎么样呢？就因为胡惟庸案死于朱元璋之手。第二任锦衣卫指挥使叫蒋环，在蓝玉谋反案之后也被朱元璋杀了。那在这之后呢，朱元璋啊就把锦衣卫给撤了，那这朱鹏远呢就被转到其他的别的岗位去了。直到明成祖朱棣恢复了锦衣卫，他是又重新回到锦衣卫。可是第三任指挥纪纲啊也没得好报，永乐十四年因为支持汉王夺嫡也被杀了。你看这锦衣卫谁也不敢当头，怎么着没一个得好报啊。另外锦衣卫还受太监的气啊，这个东厂啊大伙都知道啊，永乐年间设立的，这个东厂的长官是由司礼监的宦官来担任，就称叫厂公或者叫都主啊。因为这个朱棣认为呢，要想清除这建文帝的余党和其他的反对势力，单靠锦衣卫不行啊。如果这个锦衣卫权力过重又不好控制，你想这一个个拿刀动剑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又设立了东厂。其实这个东厂一开始他的权威就高于锦衣卫，用来监视和牵制锦衣卫。尤其是咱们这部书里这个王震。

掌权之后，那东厂的势力就更大了。您想想啊，锦衣卫那都是练武之人呐，每天见到这帮不男不女的太监，还要低三下四唯命是从，那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尤其朱鹏远那是老锦衣卫了，洪武年的老臣呐，他能受这个气吗？一赌气不战了，腰牌退了，绣春刀百宝箱自己偷这个私藏了，没交工。怎么的，这么多年跟了一辈子的鹰手的家伙，那不能丢啊。那朱鹏远在老家还有什么人呢？他的老伴儿儿女已经都故去了，还有一个宝贝孙子，今年刚满20岁，叫朱继，字伯明啊。经朱鹏远介绍，拜了高人了，到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习文练武，打小去。朱鹏远一想啊，哎，我看我这宝贝孙儿也不着急，反正一路上呢，我也是游山玩水，以前也老出门，那都是执行公务，哪有闲情逸致？这回好好玩玩。所以这半年，朱鹏远呢，主要就在山西境内活动，走名山大川，访名师高友。哎，这半年来耳朵里头灌满了。他知道于谦真是个好官啊，要不是巡抚大人为两省百姓操劳，恐怕几次灾荒呢，百姓们都过不去。明朝官场有句话叫时运低到三西，哪三西呀？山西、陕西和江西这几个省，人多，地势复杂，还老闹饥荒，谁到这地方当官啊，就说明谁运气不好。可是你看人家于谦，偏偏跟大伙儿不一样，他最关心的就是山西百姓的生活。哎，一干就是十几年，而且老在地方啊，为百姓们做实事。朱鹏远虽然听到这些传言，但是心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于谦真像大伙说的那么好吗？这里边有没有水分？所以啊，他也很想亲自的考察考察，可惜呢一直没有机会。正想着机会来了，他走到松林口附近的时候，发现瓦剌的商队偶尔就会偷运铁器，这守关将士呢也有徇私舞弊的行为。朱鹏远心说，这还了得，要这么干大明江山不完了吗？这事儿巡抚于谦知不知道？要这么说呀，我还真得接触一下于谦了。哎，顺便把这个事情啊通报给巡抚大人。是连送信带试探，哎，这老头呢就演了一出戏，故意装成要饭的，暗中观察于谦，一看这个路程时间，知道于谦要在松林口差不多这附近打尖住店了，所以这老头啊是提前做了功课了啊，什么到客栈骚扰人家呀，什么大闹店房，哎，这些都是演戏，目的就是为了试探于谦。哎呀，老头心说罢了啊，于谦果然名不虚传，那是国家的二品官呐，对一个要饭的居然不嫌弃。老头很感动，这才留书提醒于谦，而且又在暗中保护。那位说了，他既然在暗中保护，怎么一开始不出来呀？非要等到于谦这性命不保了才出来帮忙？你看看，他能跟上就不错了。得说这老头脚力是真足啊，于谦他们骑马，老头呢在后边跟着，哎，不能这个明目张胆走大路啊，哎，得走小道，这才在牛角岭救了于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话说开了还用问吗？于谦对朱鹏远呢是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呀。朱鹏远说，巡抚大人呐，恕小老儿顽皮了啊，哈哈哈哈，我也逛得差不多了，哎，我打算去清风观去找我的宝贝孙子去了，以后什么时候再相见就不好说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是后会有期。朱鹏远说完了，跟于谦拱手而别，老头走了。

0: 日后啊，他还得出现。要是没有这位招人呢，于谦早就没命了。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2: 甜甜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

0: 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为心灵疗伤。悠扬的曲调能抚慰心灵，在不同的文化中，美妙的音乐都是心灵疗愈的天然良药。

让我们心情愉悦，还能缓解疼痛，改善记忆，增强注意力，有效缓解心理压力。音乐让人更快乐。专家研究发现，随乐起舞、打节拍或唱歌的时候，大脑内啡肽的分泌增加。啡肽是一种引发快乐的物质，能够让人感到愉悦，所以以后听到音乐时不妨随之舞动起来。音乐增强记忆力。莫扎特钢琴曲和巴洛克式音乐每分钟有60次节拍，它可以同时激活左右脑，使人记忆能力达到最佳的状态。在各种类型的音乐当中，纯音乐更有助于提升记忆。此外呢，旋律简单悦耳的古典音乐还能提高注意力，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效。让身体每个细胞随着悦耳音符跳动，生命也将因此更具活力。音乐能安神助眠，要想对抗失眠，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听一听古典乐。研究显示，失眠者每天睡前听45分钟巴赫的音乐，就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如何理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

不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见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视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 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听完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0: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

0: 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0: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2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下半部分。
1: 帝制到此总算彻底落下帷幕，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当年仅有8岁，你身为演员的宋保罗还记得为冯玉祥将军的庆功堂会做表演的情景。
2: 就是庆功会，那个好大概有10000部队嘛，就都在看戏，就黑压压的一片。那会儿冯玉祥嘛，穿个灰色布的棉裤棉袄，还有他的爱人李德全给了我两块大洋。哎，冯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给我，大家很开心的。
1: 皇帝走了，皇宫依旧，可是皇宫里究竟什么样，没有人知道。1924年11月20日，清室上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是李玉莹。李玉莹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在驱逐溥仪出宫时被推举为国民代表，同时聘请了蔡元培、陈元、沈监事、陆中林、张弼、于同奎等社会文化名流担任委员。委员会的职责是办理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一个王朝灭亡后，新的王朝则取其收藏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善后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复归于民，属于民国政府所有。吴莹在溥仪出宫那年33岁，是为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3科科长，主要责任是对逊帝溥仪和清宫事务的监管。溥仪出宫后，受清室善后会委员易培基的聘请，做了故宫的顾问。吴莹的大女儿说，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易培基，对故宫的热情都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典章文物的喜爱。
3: 都喜欢玩古董，知道，所以他来北京就是逛琉璃厂，他们就一块儿去买这些。

0: 看这些，每礼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厂去。
1: 就在清室善后会准备点茶的时候，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奉系张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冯玉祥辞职。第二天，殉清皇室人员立即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强迫。善委会原定在11月22日进行的点茶预备会被迫停止。
2: 因为我夫人呢劝他说别闹，说这说没有好结果，他不爱听。溥仪呢做梦，实际上呢都瞎想。
3: 他们呢就为了，就是说第一，他们想再争取回到宫里来，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希望。那么第二个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宫里来，也希望能把东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
2: 这个事情吧，在段祺瑞呢得到支持。段祺瑞当时命内政部和警察厅
3: 不准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这个清宫的物品。
1: 这时，一位叫庄运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60位议员有59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后来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同时参与了善后会的工作。庄运宽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易培基等人。
4: 段祺瑞这么个情况下呢，批准了这个成文了，批准这成文了，这在法律上等于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时珍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带了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了故宫。
1: 就在1924年11月24日这一天，善后会在李玉莹的带领下开始了正式的点查，第一个地方就从乾清宫开始。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当时点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们在原地进行了再现。按当时的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签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乾清宫是第一个开始点查的，编成了天字。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榻凳子，就把它记录下来，列为天字第一号文物。这件事被传为了笑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怀着好奇的心情第一次走进宫殿的。

0: 这一天的电查工作被人用这几张照片记录了下来。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年仅19岁的单志源。32年后，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1: 正好呢，有一个摄影委员也在那儿，就说那个单志源说给你拍个照吧，说穿那个马褂，说拍个照吧。他自个儿还曾经写过呆若木鸡，好像像个老学究似的，他可不可看也。
0: 当时对来故宫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1: 他首先要有两个坎儿，就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就是说铺保，
2: 你要进故宫那门3家铺保，
1: 你一旦发生盗窃，发生的不轨行为，你要承担责任，你要替他去还钱。一个呢就人保，
2: 这得保证你那什么呢，没事儿。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能偷盗，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

0: 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要一起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单独行动。检查初期正是隆冬季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发生偷盗的事情，他们用袋子扎紧袖口，使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电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经常被冻成冰块。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 他们那些人的那种文化使命感和保护文化遗产这种责任感现在真的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强烈。

善后委员会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每一次点查的名单上都印着组长和成员的姓名。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出组完毕后要贴封条上锁，这封条上的四个部门是国务院、警卫司令部、清室内务府、善后委员会。当时还要求工作人员退组时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备日后的查档。经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有117万多件。故宫连同宫中的珍宝究竟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善后会根据国际惯例上对皇室宫殿处理的办法，应该是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0: 1925年的7月31日，善后会在清点养心殿卧室的时候，有一个重大发现，那是溥仪和清宫遗老金良、康有为密谋复辟的文件。这些文件的查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驱逐溥仪出宫是正确的。自溥仪出宫住进了醇亲王府，20几天后就躲进了日本公使馆，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继续进行他的复辟活动。回到紫禁城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会认为应该迅速成立故宫博物院。
1: 25年的9月底，他们就开过一次会，就说是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这就是就彻底杜绝了这个溥仪这一伙伏笔的念头了。
0: 1925年的初秋时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先生用大抓笔书写了故宫博物院5个气势磅礴的大字。

0: 就像本片开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样，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这一天，故宫博物院成立了。
1: 博物馆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开放的永久的一个机构，它对于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别是为教育、研究、游览的目的提供展览。
0: 当时的一位学者评价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又一次胜利，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世，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规的开端。神武门前车水马龙，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在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前前后后有5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轮番上台。不管是谁在台上，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1926年，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理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玉莹、易培基等5人。他们被通缉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宫问题上跟段祺瑞政府长期对立。故宫博物院失去了领袖，自此善后委员会被迫解散。7个月后，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员会。在重新选举中，满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在他们的鼓动下，迎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当时留任的庄蕴宽、陈元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由于他们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上任，怒而辞职。故宫博物院又一次脱离了险境。然而紧接着为保护故宫而据理力争的陈元先生却被捕了。陈元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今天他的学生启功先生这样评价他，
2: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宝贝。
0: 1926年，坚持为故宫工作的吴莹先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故宫正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争我夺，多灾多难。我们一般看护的佣仆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坚持不肯离去。他们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摆布，坚持不要政府贷款，一切院务开支仅靠门票收入艰难维持着。与此相反，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于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因属于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够正常的运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李玉莹、易培基、陈元全遭通缉。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吸纳了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
3: 这帮知识分子，这帮文化名流，以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文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0: 一个文化的大师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镇住一个，领兵百万的一个军阀。
1: 然而，一年之后，又一位军阀张作霖却下令查办故宫，名义上是彻查文物，实际上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把管辖大权抓到自己手里。由于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竭诚维护者，院内事业没有受到影响。时间走到了1928年，中国迎来了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年6月，曾经被通缉远走他乡的易培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因身体原因一时无法北上，所以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等人代为管理故宫。马衡到任后，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届理事会。至此，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稳定发展时期。正当故宫博物院的前途出现光明的时候，一个叫金亨颐的议员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他把故宫视为清室私人遗产，主张废除故宫。他的这一提案居然在民国议会上获得了通过。这不禁让人想起数年前曹锟执政时期，有人曾建议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国民议会大厦的事情，此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是远在洛阳的秀才军阀吴佩孚电告全国，若毁此三殿，中国将永丧此巨功古物，重为万国所教，为此事画上了句号。现在又出现废除故宫的提案，文化界人士无不愤慨。他们委派张继先生针对金亨颐的提案在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上一一进行驳斥，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
2: 老实讲，尽管有不同的这种企图，但是从大局面上讲，都给故宫网开一面，这实际上就是对5000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3: 经过这样的军阀混战，经过这样的动乱，没有一事反而完整保存下来了，真的是感谢，真的我们要去感谢这个先人，这么多前人做这么多默默无闻的这样的工作，也足以使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觉得自己骄傲。
1: 让我们再次记起一些名字：李玉莹、易培基、陈元、马衡、庄运宽、陆中林、吴敬恒、沈监事、吴莹、蔡元培、于同奎等等等等。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枢纽，始终跟历史的激荡与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宫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宝，随着命运的起起落落，始终让疼爱它、视它为文化传承的故宫人揪心不已。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着把故宫博物院完好地留给了后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银枪将苏定方出世，这苏定方也是《隋唐演义》当中一个重要人物啊。隋唐一十八条好汉，排行在16，胯下银龙马，掌中亮银枪，那也是万人敌的将军呢。另外，苏定方啊，还是一员儒将。文武全才呀，有谋有略。如果说把这十八条好汉按照综合素质再排的话，这苏定方啊还得名列前茅啊。那不但是将才，而且是帅才呀，跟秦琼差不多少。但是你别看这么大能耐，这个人呢，外君子内小人呢，内藏奸诈，而且城府颇深呢，像这种人呢是最难对付的，最危险的。可苏定方啊有点怀才不遇。怎么怀才不遇呢？苏定方本来啊是河北冀州武邑县的人，就现在的河北武邑县，家境小康，哎，比一般的家庭啊都富裕。所以打小呢，这苏定方就进入私塾读书。而且苏定方从小啊又爱好武艺，家人呢又给他花钱请老师教他武艺。可是苏定方的命运也比较坎坷呀，到了苏定方10岁那年，突然间这个地方啊闹瘟疫，十室九空啊。这场瘟疫太厉害了，感染力极强，而且染上瘟疫之后不出几日啊必死无疑啊。苏定方的亲戚一个个倒下了，最后苏定方的父母都染病在床，起不来了，上吐下泻呀。苏定方你别看10岁小孩，读的书不少啊，一看就明白了，这闹瘟疫呢。哎呦，可能我从小练武吧，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现在没感染上啊，万一我感染上我也得死，趁着没感染病啊我赶紧跑吧。父母倒在床上呢，定方啊赶紧的取钱，钱在柜子里头呢，把钱取出来呀，赶紧去请大夫，我们不行了，赶快去请大夫。哎哎哎，好。苏定方说钱在哪里？在柜子里头呢。苏定方啊把柜子打开一看，不老少钱呢，大概得有200多两银子呀，家里富有，拿包袱皮儿把这200多两银子包吧包吧往身上这么一扛，看了看床上躺着爹娘啊，没死呢。苏定方一咬牙，对不起了爹娘，我要跑吧，我再在这里啊非得被你们传染上不可。苏定方一跺脚走了。这小孩就这么读，放着爹娘不管了，爱咋咋地吧，死就死了。 书中代言的还真死。

活不了啊。当然了，苏定方留在这里，他爹娘也活不了。咱就说呀，苏定方这个孩子这个心呢太狠了，同时啊也非常的果决，说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离开自己家往哪走啊不知道，没有目的，一口气往北跑，就奔幽州这个方向来了。结果你想想，一个小孩背着包皮儿，这包皮儿中鼓鼓囊囊的，非常沉重，200两银子呀，那孩子背起来特别吃力呀。结果走到磨盘山，被磨盘山的寨主给发现了。磨盘山寨主是谁呀？人称卢大牙。说卢大牙谁呀？卢明星、卢明月他爹，磨盘山的老寨主。那时候啊，这磨盘山也没多大呀，也就那么几个人，一看这么一个小孩背着一包皮儿，抢，卢大牙带人下来就把苏烈围起来了，就告诉苏烈，把你背着银子留下，留下银子饶你不死，我们不杀孩子。罗烈小孩才10岁呀，一看10来个大人围着自己，拿着刀枪，那孩子能不害怕吗？这苏烈有心眼啊，当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大叔，大叔啊，我是逃难来的，我们家那里呀闹瘟疫呀，我父母全死了呀，就给我留这点钱呐，各位叔叔大爷饶命饶命，我这钱不要了，我可以献给各位叔叔大爷，但是各位叔叔大爷呀，能不能收留我呀？我无家可归呀，给我口饭吃就行。哎，这卢大牙一看呢，这小孩可怜巴巴的，一边说一边往下掉眼泪，而且把这包皮啊摘下来了，恭恭敬敬的双手呈上了。卢大牙一看，行啊，这孩子也算懂事啊，可以呀、啊。一看这孩子无家可归，给他口饭吃就给他口饭吃吧。打开包皮一看，里面200多两银子，这200多两银子得买多少饭呢？喂他一辈子也行啊。好吧，那你就跟着我们上山吧，但是说好了，我们山上啊不养闲人呐，到山上也得干活，你虽然是个孩子呢，给你点轻活，轻活也得干呢，扫院子呀，劈柴火呀，烧水呀，做饭的，会干不会干？我在家里什么都干。那妥了，跟我们上山吧。卢大牙就生了恻隐之心了，把这苏烈就带上了山寨呀。一看是孩子，也没有对苏烈进行防备，把这钱呢就归公了，告诉罗烈，这银子呀就算你交的投名状。一般来说呢，上山入伙的都得交投名状，要么杀个人，要么呢交一笔钱，这一笔银子呀不算劫你的，算你入伙费，从此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多谢大寨主。10岁的苏烈那对着寨主啊感恩戴德，无可无不可呀。那寨主对这10岁的孩子一点防范没有，把自己的俩儿子卢明星、卢明月叫出来，你们这岁数防上防下，以后啊一起干活吧。是，结果他哪知道啊，这个苏烈心狠手毒啊，你别看10岁呀、啊，为了自己性命连父母都能够不顾，何况其他人呢？先说话，你借我银子呀，嘿，你等着，迟早我得把这银子呀我重新拿到手，我还得要你的命，借我苏定方银子的还没生出来呢。表面上苏烈对着卢大牙那可以说是服服帖帖呀，每天服侍卢大牙，服侍的非常舒服。卢大爷一看，你看这孩子多有眼力劲儿啊！啊，为此还经常的骂卢明星、卢明月，你看看你们俩跟人苏烈怎么比呀、啊？都岁数防上防下，人家为什么那么有眼力劲儿？你俩这眼中一点活没有啊！要跟人家好好学习，别回头成俩废物。哎，是是是，这卢明星、卢明月竟挨长了。就这么着，在这磨盘山一晃啊，过了整整一年呢。突然间有一天呢，磨盘山下又来了一伙行商啊，卢大牙带

着山上喽啰兵，就把这伙的行商啊给劫了。哎呦，这一次发笔大财，劫了黄金150两，没把这卢大牙高兴坏了呀。拿着150两黄金回到山寨呀，先把这150两啊放在自己屋中了，打算明天呢盘盘账，然后看这150两黄金呢该怎么分，该分给大家伙多少，该入宫的入库的又多少。由于这一次啊是半下午劫的，天黑了，今天来不及把它细分了，明天再说，就把这150两黄金呢留在身边了。那这件事情被苏烈看在眼中啊，当天晚上啊，又是苏烈伺候着卢大牙吃喝，给卢大牙呀端上来4盘菜一壶酒。那卢大牙今天呢特别高兴啊，劫了150两黄金呢，能不高兴吗？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喝着酒啊，没喝3盅，这卢大牙呀就觉得脑袋发沉。怎么回事啊，这酒怎么这扑通一下。这卢大牙呀就趴在桌上了，怎么闹了半天呢，这酒中有蒙汗药，谁下的蒙汗药？那您还听不明白吗？苏烈、苏定方啊，苏定方跟着这一伙子响马在这磨盘山上待了1年呢，这响马身上什么没有啊，有人呢就有蒙汗药。这苏烈呀趁人不备，偷偷的就偷了人家2包，这2包半年前偷的，一直藏着呢。这响马丢了蒙汗药了，问谁谁都说没看见。这响马找了几天之后啊，一看也没找到，哎，就算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后来也没发生任何意外。时间一长更想不起来了，还以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是解手啊，是在哪地方脱衣服啊，把这2包蒙汗药啊不知道落哪去了，没了就没了吧，以后啊再配，所以呢没往心里去。其实这俩蒙汗药一直被这苏烈、苏定方藏着呢，这小孩心计颇深的，不到时候人家不拿出来，一看今天到时候了啊，这大寨主卢大牙抢了人家150两黄金呢，你别忘了1年前呢你抢了我200两银子呀，这100两黄金比我那200两银子那值钱的多得多呀，今天就是最佳时机。所以呢他利用服侍卢大牙这个机会，偷偷的就在酒中倒上了1包蒙汗药，晃荡晃荡给这卢大牙端上来了，给卢大牙斟上。卢大牙现在呀对这孩子一点防备没有啊，平常苏烈那可老实了，可呆萌了，大家都喜欢他，谁知道这孩子心计这么深呢，所以就喝了3盅酒，立刻药性大作，趴倒在桌上了，当时是人事不省啊。苏烈一看行嘞，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报1年前之仇啊。苏烈呀由打自己小靴子里刺儿就拽出了1把匕首啊，这把匕首也是苏烈偷别人的，但偷别人的时候啊是1把生锈的匕首，别人也不用了，就扔在窗台上了，被苏烈呀给拐到走了。别人一看也没有了，1把生锈的早不用了，替换其他装备了，所以呢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苏烈呢拿到这把生锈匕首之后，回到自己房中找来了磨刀石啊，天天磨天天磨呀，磨得锋芒利刃，配了个鹿皮套套上，平常就藏在自己小靴子里头，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有打靴子里头刺儿就把这把匕首拽出来了，绕到了卢大牙身后，照着卢大牙后心噗，这一匕首就捅进去了。当时啊这卢大牙坑了一下子，那不能说蒙汗药蒙混过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也是有反应的，可能疼吧，当时这血

就冒出来了。苏烈一看把这卢大牙捅死了，赶紧走啊，那走不能白走啊，找到那150两黄金，这个小布袋里捆着呢，把这小布袋往身上这么一背，然后苏烈趁夜色就离开了磨盘山呢。前脚刚走，后脚卢明星卢明月呀来看自己父亲。卢明星卢明月有习惯，每天晚上晚饭之后啊得练习武术，这武术练习完了来找父亲，到这一看，哎呦，爹趴在桌上，背后全是血呀，还插着一把匕首啊。啊，爹爹你怎么了？爹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兄弟俩这么一喊，惊动了山寨的骑着响马呀，过来一个，哎呦，大寨主怎么了？大寨主怎么了？赶紧的医治啊，这也有大夫，山寨之上也有懂医术的，当然懂的医术啊比较浅薄，主要是正个骨啊，治个金创伤啊，一般的跌打损伤，这些响马们常见的这伤病，有人会治。给请来这么一看呢，卢大牙没死。怎么没死呢？这苏烈毕竟是小孩啊，11岁的孩子，这个力道稍微轻点，另外扎的地方啊，他觉得扎后心了，其实扎偏了，没有扎到致命之处，但这个伤也非常严重啊，赶紧给起匕首做手术啊。哎，幸亏啊，卢大牙被灌了蒙汗药了，这玩意跟喝这麻醉剂差不多少，现在等于麻醉过去了，给他动手术啊，没有感到什么痛苦，把这手术动好了，伤口缝合了，把卢大牙呀放在床上，让卢大牙趴着，伤口在后头呢，让他自然醒。按说呢，拿着凉水往脸上这么一泼，这蒙汗药药劲儿啊就过去了，不行啊，让他多睡会儿，自然醒得了，这样一来呢，少感觉一些痛苦。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晌午，卢大牙疼醒了，能不疼吗？口里还往外喷血呢。事到如今，卢大牙明白了，这肯定是苏烈这个孩子干的，这孩子太毒了呀。有人说是啊，那150两黄金还没了呢，可能是苏烈给拐到走了。哎呀，赶紧派人去给我追，把苏烈给我追上，非得要把他万刃分尸不可。这卢大牙疼得直咧嘴呀。虽然后来呀，这卢大牙性命保住了，但是落了残废了，基本上啊卧床不起呀，那平常啊只能在山寨之上啊指挥大家继续做买卖。就这么着硬撑了4-5年，这位卢大牙呀最后还是撒手人寰呢。临死的时候抓住卢明星卢明月的手啊，孩儿啊，一定得给我抓住这个苏烈呀，苏烈就是杀你父亲的凶手啊，如果不是苏烈刺了我这么一刀，你父亲我也不至于这些年呢像行尸走肉一般呢，像个废人似的呀，也不至于今年就要跟你们告别呀，以后啊磨盘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就做大寨主二寨主，你们一定啊替你爹报仇雪恨。说完卢大牙是报恨而终啊，哎呦，把这卢明星卢明月疼的呀，抱着爹爹的尸体是放声大哭啊。在爹爹灵柩前，兄弟二人披麻戴孝，折剑起誓啊，我们一定要除掉苏烈，为父亲报仇雪恨呢。这卢明星卢明月呀就恨透了苏烈苏定方了，为什么苏烈未来跟瓦岗的这些英雄们那么不对付啊？他不是一茬仇恨呢，好几茬呢，那磨盘山上的其他喽啰也非常痛心呐。哎呀，当天呢要不是那个老和尚啊，我们就把这个苏烈给宰了，可惜呀现在不知道苏烈落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一定要为老寨主报仇。说老和尚怎么回事啊？就那天呢

卢明星、卢明月见到父亲被刺在房屋之中，这群响马那什么人呢？那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就明白了，肯定是苏烈干的。马上啊，就有十来位响马立刻下山，当时就去追苏烈去了。你想想，一个小孩子背着150两黄金能跑多远呢？那多沉呢？啊，追！就这十来个响马呀，骑着快马这么一追呀，追了2天，还真就把苏烈给堵上了。这苏烈小孩啊，背着150两黄金呢，够累赘的，累得黑肉带喘。幸亏偷了一匹马，结果呢，这马没人家响马的马快呀，被人家给围住了。你往哪里走？姓苏的呀，你好歹毒啊！啊，大寨主收留你，给你吃，给你喝，你居然这么对待大寨主啊！不但盗取了金子，还把大寨主给刺伤了。我们要你的命，你个忘恩负义之徒！苏烈一看完了，这下我跑不了了。苏烈也跟他们叫骂呀：“你们说我忘恩负义，你们把我200两银子给我抢走了，这150两黄金该我得的，这就是抵的我那200两纹银。”这群响马一看呢，这孩子也不能留啊，小小年纪居然如此狠毒，上，废了他，废了他！这群响马往上一拥，就把这苏定方啊给围住了。对苏定方就痛下毒手了。苏定方本来小孩啊就会武，这一年在山寨之上和卢明星、卢明月又经常习武，所以这个武术没放下。但是和这十来个响马相比，那天壤之别呀！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堪堪废命啊！眼瞅着苏定方就被这些响马乱刃分尸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林中有人大吼了一声啊：“尔等歹人，还不住手，欺负一个孩子，是何能耐？都给我住手！”就这一嗓子呀，再看这响马呀，一个个的都把耳朵捂住了，怎么的就觉得耳膜呜呜呜呜呜呜，好悬没把耳膜震聋了呀。怎么那么大音儿啊？就知道这个人呢内力雄厚啊。什么人？众响马往树林里一看，由打树林当中迈步走出来一个老和尚啊。这老和尚光着脑袋，脑袋上受着戒，穿着一身灰色的旧僧袍，蹬着一双僧鞋，向上挂着138颗素珠，那就跟一般的寺庙里的和尚一般不二。但是太阳穴往外鼓鼓着，两道剑眉，一对虎目啊，大鼻子头，一捧长髯飘洒胸前呢，二眸子是烁烁闪光啊，一看就不是一般之人呢。谁呀？书中暗表，正是雷音狮子吼法明长老啊。您听人家外号雷音狮子吼，就证明法明啊世外高人呢、啊、内因雄厚，刚才那个功夫就叫做雷音狮子吼啊。什么一吼，这些响马呀受不了了。法明出来了，说你们这伙人为什么围困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对着孩子痛下杀手啊？哎呦，苏烈一看有了救命稻草了，苏烈哇的一下就哭了呀，用手一指啊、哎、老师傅啊，快救救我呀，这些人都是磨盘山上的响马呀，他要杀了我呀，老师傅救救我呀。嗯，这法明一听啊，哦，闹了半天一群响马要杀一孩子，这还了得，老衲怎能见死不救？法明救苏烈，可救下一个大祸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最让胡斐想不到的是，自己辛辛苦苦从福大帅府里抢出的两个孩子，此时此刻就在福康安的身旁。他已然料到那边出事了，马春花怎么样呢？是死是活呀？无从知晓。而他确实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和义妹的行踪已经被暴露了。程灵素这个时候向他递眼色，意思是赶快逃走。胡斐此时心知肚明，既然人家已经知道了，必然埋伏下重兵，现在想逃已经晚了。就在大家看笑话一样的正在看场中的比武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倪氏兄弟向福康安下手了。感觉上好像倪氏兄弟非常喜欢的一对双胞胎。福康安这时候可急了，急也没什么用，因为倪氏兄弟可是突施袭击，大厅上登时大乱，只听得乒乒乒乒，哎呦哎呦数声，四名抢过来拦截的卫士已给倪氏兄弟踢翻，眼见他二人携着一对孩儿正要奔向厅口，忽然间人影晃动，两个人快步抢道，伸手袭向二人后心。这二人所出招数迥不相同，海兰碧一手抓向泥不小的后颈，又快又准，汤佩却是向泥不大的后腰拍出一掌绵掌。这两招刚柔有别，却均是十分厉害的招数，正是攻敌之不得不救。倪氏兄弟听得背后风声尽急，急忙回掌招架，啪啪两声，泥不小身子一晃，泥不大脚下一个踉跄，嘴里喷出一口鲜血。两人同时放下了手中孩儿，便这么缓的一缓，王建英和周铁娇双双抢到抱起孩儿。王周二人的武功远在倪氏兄弟之上，这对孩儿一入二人之手，倪氏兄弟再也没法抢去了。福康安惊魂略定，怒喝：大胆狂徒，抓下吧！海兰碧和汤佩同时抢上两步，一出擒拿手，一使锁骨法，分别将倪氏兄弟扣住。倪氏兄弟适才跟他们一交拳掌，均已受了内伤，此时已无法抗拒。海汤二人拿住倪氏兄弟正要转身，忽见沿头人影一晃，飘下两个人来，大厅中蜡烛点得明晃晃的，无一白昼，但众人一见这两人无不背上感到一阵寒意，宛似黑夜独行在深山夜幕之中撞到了活鬼一般。这二人身材极瘦极高，双眉斜斜垂下，脸颊又瘦又长，正似传说中勾魂拘魄的无常鬼一般。说也奇怪，二人相貌也是一模一样，竟然又出现了一对双生兄弟。他二人出手极快，一个挥掌击向海兰碧，另一个击向汤佩。海汤二人各自出掌相迎，但听得波波两声轻响过后，海兰碧全身骨节咯咯乱响，汤佩却晃了几晃。啊！秦雄正自万分错愕，一直稳坐太师椅中的醉八仙掌门人文醉翁猛地跃起，尖声惊叫：啊！黑无常，白无常！

那双瘦子手掌和海棠二人相接，目光如电，射到文醉翁脸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文醉翁当时全身颤抖，牙齿互击，咯咯作响。那双瘦子猛地里掌力急突，海棠二人各退一步。这对瘦子已抢起倪氏兄弟。右手那人说道：“这二人跟咱兄弟无亲无故，瞧在大家都是双生兄弟份上，救了他们性命。”左手那人抱拳团团一拱手，朗声道：“红花会常贺志、常伯志兄弟向众位英雄问好。”海兰碧和汤佩跟二人对了一掌，均感胸口气血翻涌，暗自骇意。微一调息，正欲上前再战，忽听得常贺志、常伯志的姓名，都不禁咦的一声停了脚步。常氏兄弟头一点抓起倪氏兄弟上了屋檐，但听得啊呦哼哎之声一路响将过去，渐去渐远，终于隐没无声。那自是守在屋顶的众卫士一路上给他兄弟驱退或摔下屋来。海兰碧和汤佩都觉手掌上有麻辣之感，哎呀，提起看时忍不住又都啊的一声低低惊呼。原来两人手掌均已紫黑，这才想起西川双侠黑无常、白无常常氏兄弟的黑沙掌是天下驰名，知闻已久啊。今日一会，果然非同小可。福康安召开这次天下掌门人大会，用意之一本是在对付红花会群雄，岂知众目睽睽之下，常氏兄弟输来输去，如入无人之境。他即是恼怒，沉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向居中的几只太师椅一瞥去。只见少林寺大智禅师垂眉低目，不改平时神态，武当派吴青子脸带惶惑，似有惧色。那文醉翁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双目向前瞪视，常氏兄弟早已去远，他兀自吓得魂不附体，却已不再发抖。这一幕胡斐瞧得清清楚楚，他听到红花会三字已是心中砰砰而跳。待见常氏兄弟说来便来，说去便去，将满厅武师视如无物，更是心神俱醉，心中只有一句话：照，这才是英雄豪杰呀。桑飞鸿一直在旁瞧着热闹，见到这当口文醉翁还吓成这般模样，他少年好事，伸手在他臂上轻轻一推，笑道：坐下吧，一对无常鬼早去了。哪知他这么一推，文醉翁应手而倒，啪，再不起来。桑飞鸿大惊，俯身看时，但见他满脸青紫之色，已胆裂而死，忙叫道：啊，死了死了，这人吓死了。大厅上群雄一阵骚动，这文醉翁先前坐在太师椅中自斟自饮，将谁都不瞧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概，想不到常氏兄弟一到，只瞪了他一眼，便活生生的将他吓死了。郭玉堂叹道：哎呀，死有余辜，死有余辜。胡斐问道：啊，郭前辈，这姓文的生平品行不佳吗？郭玉堂摇头道：嗨，岂单是品行不佳而已，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本不该说死人的坏话，但事实俱在，那也难以讳言。我早料到他绝不得善终，只是竟会给黑白无常一下子吓死，可真意想不到啊。另一人插口道：哎，想是常氏兄弟曾寻他多时，今日冤家狭路，却在这里撞见。郭玉堂道：这姓文的以前一定曾给常

0: 正是兄弟逮住过，说不定还发下过什么重誓。
1: 那人摇头道：“
2: 哎，自作孽不可活呀。”
1: 郭玉堂道：“
0: 哼，这叫做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2: 哼，他只消稍有自知之明，不去想得什么玉龙玉杯，躲在人群之中，西川双侠也不会见到他呀。”
1: 说话之际，人丛中走出一个老者来，腰间插着一根黑黝黝的大烟袋，走到文醉翁尸身之旁，哭道：“
3: 文二弟，想不到你今日命丧叔辈之手啊！”
1: 胡斐听得他骂西川双侠为鼠辈，心下大怒，低声道：“
4: 郭前辈，这老儿是谁？”
1: 郭玉堂道：“
0: 啊，这是凉州府玄指门掌门人，叫做上官铁生，自己封了个外号，叫什么烟霞散人。他和文醉翁一鼻孔出气，自称烟酒二仙。”
1: 胡斐见他一件大褂上光滑晶亮，满是烟油，腰间的烟筒甚是奇特，装烟的窝几乎有拳头大小，像是他烟瘾其重，哼了一声道：“
4: 哼，这种烟鬼还称得上是个仙子。”
1: 上官铁生抱着文醉翁的尸身干嚎了几声，站起身来瞪着桑飞鸿怒道：“
0: 你干嘛毛手毛脚将我文二弟推死了？”
1: 桑飞鸿大出意外道：“
5: 啊，什么？他明明是吓死的，怎的是我推死的？”
1: 上官铁生道：“
0: 嘿嘿，好端端一个人怎会吓死？定是你按下阴毒手段，害了我文二弟性命啊！”
1: 他见文醉翁一下而死，江湖上传扬开来，名声不好，醉八仙这一门只怕从此再无抬头之日。但武林人物为人害死，便世属寻常啊，不至于声名有碍，因此应灾是桑飞鸿按下毒手。桑飞鸿年岁尚轻，不懂对方嫁祸于己的用意，惊怒之下便道：“
5: 我跟他素不相识，何必害他？这里千百对眼睛都瞧见了，他明明是吓死的。”
1: 坐在太师椅中的蒙古哈赤大师一直愣头愣脑的默不作声，这时突然插口：“
6: 这位姑娘没下毒手，我瞧得清清楚楚，那两个恶鬼一来，这位文爷便吓死了。我听得他叫道：黑无常，白无常。”
1: 他声音宏大，说到黑无常白无常这六字时，学着文醉翁的语调更十分古怪，众人一愣之下哄堂大笑。哇，哈赤却不知众人因何而笑，大声道：“
0: 难道我说错了吗？这两个无常鬼生得这般丑恶，怪模怪样的，吓死人也不稀奇，你可别错怪了这位姑娘。”
5: 桑飞鸿道：“是吧，这位大师也这么说，他是自己吓死的，关我什么事了？”
1: 上官铁生从腰间拔出旱烟管，装上一大袋烟丝，打火点着了，吸了两口，陡然间一股白烟迎面向他喷去，喝道：“
0: 简壁，你明明是杀人凶手，却还要赖！”
1: 桑飞鸿见白烟喷到，急忙闪避，但为时不及，鼻中已吸了一些白烟进去，头脑中微微发晕，听他出口伤人，再也忍耐不住，回骂道：“
5: 哼，老鬼缠家不清，你硬要说是我杀的，胡乱赖人，不讲道理！”
1: 左掌虚拍，右足便往他腰间里踢去。哈赤和尚大声道：“
0: 老头，你别冤枉好人，我亲眼目睹

0: 这文爷明明是给那两个恶鬼吓死的。
1: 哎，胡斐见这和尚傻里傻气，性子倒也正直，只是他开口恶鬼，闭口恶鬼，听他极不顺耳，不由得心中有气，要待想个法儿啊，给他一点小小苦头吃吃。忽见西首厅中走出一个青年书生来，笔直向哈赤和尚走去。这人25、26岁年纪，身材瘦小，打扮的颇为俊雅。右手摇着一柄折扇，走到哈赤跟前，说道：“大和尚，你有一句话说错了，得改一改口。”哈赤瞪目道：“
0: 什么话说错了？”
1: 那书生道：“那两位不是恶鬼，乃是赫赫有名的西川双侠，常是昆仲，相貌虽然特异，但武功高强，行侠仗义，江湖之上人人钦仰。”胡斐听得大悦，心道：“哎，这位书生相公能说得出这样几句来，人品大是不凡，倒要跟他结交结交。”哈赤道：“
0: 那文爷不是叫他黑无常白无常吗？黑无常白无常又怎么不是恶鬼？”
1: 那书生道：“他二位姓常，名字之中又是一位有个贺字，一位有个薄字，因此前辈的朋友们开玩笑叫他二位为黑无常白无常。这外号若非有身份的前辈名宿，却也不是随便称呼得的。”他二人一个瞪着眼睛大呼小叫，一个斯斯文文的给他解说。那一边上官铁生和桑飞鸿却已动上了手，莫看桑飞鸿适才给倪氏兄弟逼得只有招架闪避，却无还手之力，只因双子们的武功两人合使太过怪异，这时他一对一的和上官铁生过招，便丝毫不落下风。那上官铁生看似空手，其实手中那只旱烟管乃冰铁大臼，竟当做了点穴绝食。他玄指门原善打人身36大穴，但桑飞鸿身法过于滑溜，始终打不到他穴道，有几次过于拖大，险些还让他飞足踢中。但听得他呲溜溜的不停吸烟啊，吞烟吐雾，那根烟管竟给他吸得渐渐的由黑转红，原来那大烟斗之中藏着金炭，他一吸一吹，将冰铁烟斗渐渐烧红，这么一来，一根寻常烟管变成了一件极厉害的利器，离得稍近，桑飞鸿便感手烫面热，衣带裙角更给烟斗炙焦了。心中一慌，手脚稍慢，莫德里上官铁生一口白烟直喷到他脸上，桑飞鸿只感头脑一阵眩晕，当时天旋地转，站立不定，晃身摔倒。那书生站在一旁跟哈赤和尚说话，没理会身旁的打斗，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其中竟混有黑道中所使的迷香在内，不禁大怒，一瞥眼间见上官铁生的烟管已点向桑飞鸿西弯穴道，嗤的一声响，烟焰飞扬，娇气触鼻，他裙子已烧穿了一个洞。桑飞鸿受伤，大叫一声，上官铁生第二下又打向他腰间。那书生怒喝：“住手！”上官铁生一怔之间，那书生一弯腰，已除下哈赤和尚的一对鞋子，反身向上官铁生烧红了的烟斗上夹去。那书生这几下出手迅捷异常，哈赤和尚一怔，大叫：“你脱了我鞋子干嘛？”喊叫声中，那书生已用两只鞋子的鞋底鞋住了那烧得通红的冰铁烟斗，快步绕到上官铁生身后，将烧红了的烟斗往他后心烫去。嗤嗤几声响，上官铁生衣袖烧焦，他右臂吃痛，只得撒手。那书生连鞋带烟管往外摔出，抢步去看桑飞鸿时，只见他双目紧闭，昏迷不醒。

0: 两响，哈赤的一对鞋子跌在酒席之上，汤水四溅，那烟管却对准了郭玉堂飞去，力尽是机。郭玉堂叫道：“哎呦！”急于闪避，但烟管来得太快，又出其不意，一时不及躲让。眼见那通红炙热的铁烟斗便要撞上他面门，胡斐伸手抓起一双筷子，半空中将烟管夹住了。啊！啪！这几下吐起胡落，变化莫测。大厅上群豪一呆，这才齐声喝彩：“好啊，厉害啊，果然是世外高人。”那书生向胡斐点头一笑，谢他相助，免至无意伤人。转过头来皱眉望着桑飞鸿，不知如何解救，一顿之下向上官铁生喝道：“
1: 这里大伙比武较艺，你怎的用起迷药来了？快去解药出来。”
0: 上官铁生给他夺去烟管，知这书生出手敏捷啊，自己又没了兵刃，不敢再硬，只阴阴的道：“
1: 谁用迷药了？这丫头顶力太差，转了几个圈子便晕倒了，又怪得谁来？”
0: 旁观众人不明真相，倒也难以编排谁的不是。却见西厅席上走出一个腰弯弓背的中年妇人，手中拿着一只酒杯，含了一口酒便往桑飞鸿脸上喷去。那书生道：“
1: 啊，这是解药吗？”
0: 那妇人不答，又喷了一口酒。喷到第三口时，桑飞鸿睁开眼来，一时不明所以。
2: 啊！
0: 上官铁声道：“
1: 这丫头可不是自己醒了，怎的胡说八道？说我使迷药？哼！堂堂福大帅府中，说话可得检点些。”
0: 那书生反手一记耳光，啪！喝道：“先打你这下三滥的奸徒！”上官铁生急忙低头，这掌居然没打中。那书生打得巧妙，这烟霞散人却也躲得灵动。桑飞鸿伸手揉了揉眼睛，已然醒悟，跃起身子，左掌探出，拍向上官铁生胸口，骂道：“你使迷药喷人！”上官铁生斜身闪开，向那中年妇人瞪了一眼，又惊又怒：“
1: 此人怎能解我的独门迷药？我跟你无怨无仇，何以来多管闲事？”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

0: 怒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4: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3: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4: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3: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儿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4: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了，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

0: 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儿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四十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头祸害我们娘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又无奈，说你来了你就住下吧。过了一段时间呢，张金环的气消了，就来婆婆这儿呢接王东升回家。李新兰就跟儿媳妇说，要不你就让他在我这儿吧，他整天这么喝大酒，回到你们家去帮不上忙还净添乱，他在我这儿呢我管他，他也能跟我做个伴儿。
1: 婆婆的提议得到了儿媳妇张金环的认可，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三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了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四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两次，实在是混不下去。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枣没枣也琢磨打一竿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得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李新兰一听说那感情好啊，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 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下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十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1天3次，每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尽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 如果

0: 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地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六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61.2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服，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2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也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也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制度呢是规定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4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符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徐永贵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325861.6元。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和原告人的诉讼。

种请求。徐永贵的辩护律师呢，就发表了辩护意见。他认为，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3万块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救治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万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民事赔偿责任。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2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

0: 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呢，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

0: 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5%。方案以形成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导向，有序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着力服务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提出，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在骨干通勤廊道方面，科学合理配置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市域铁路、城际铁路、干线铁路等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提供通勤服务，加强不同制式轨道交通融合衔接，补齐高快速路干之衔接短板，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体、高快速路为基础的通勤模式。基础通勤廊道方面，优化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道、城市快速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配置，合理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行通勤服务列车，发展快速公交、定制公交、定制客运、通勤包车等服务模式，开通毗邻城市间公交线路，打造以干线公路及城市骨干路为主，多元化通勤服务协同发展的通勤模式。聚焦促进枢纽干支衔接，方案提出优化枢纽空间布局。

畅通枢纽循环，改善枢纽内部换乘条件，鼓励有条件的铁路、机场等综合客运枢纽合理布设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提升枢纽通勤客流快速计算能力，鼓励干线铁路客运枢纽开辟服务通勤的快速进出站通道和出入口。范提出优化客运枢纽通勤服务功能，鼓励新改建客运枢纽布局垂直同台换乘设施，实现立体换乘，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开展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安检设备、闸机设备等改造升级，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闸机常开门等便民出行服务。智慧出行方面，范明确加强轨道交通和地面公共交通运行状态智慧监测及指挥调度联动，利用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优化都市圈进出中心城市安检流程，因地制宜建设快速票务、无感安检、出行引导等系统，推动建设客运枢纽室内高精度定位和智能导航系统，构建需求精准预测、多方式智能调控、安全应急自主可控的都市圈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开展骨干路网智能管控、枢纽集群智慧协同运行等创新示范应用，打造一批科技创新工程。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十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小微型客车租赁是公共出行的重要方式，是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服务消费的重点领域。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高铁民航加落地出租模式基本普及，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在服务网络建设方面，方案提出有序推动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租赁网点覆盖，具备条件的年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民航机场、二等级以上高铁车站均设置租赁服务网点，加快发展高铁民航落地租车服务，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以及五 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租赁网点布局，依托城市交通枢纽、景区旅游服务中心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到2028年年底，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建改建60千瓦以上充电设施3万个，引导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等为租赁车辆停放和充电提供便利。围绕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方案明确到2028年年底实现重点旅游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免费异地还车，推动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跨区域互认。在便民服务方面，推动承租人身份信息和驾驶证信息一号查验，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上门取送车、无车免费升级等便民举措，支持租赁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优化车辆动态调配，提供全流程无接触自助取还车服务，引导重点企业在线上租车 APP 增加一键救援功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方案强调制定推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严厉打击天价定存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加强租赁电商平台

判官、畅通、12328等投诉渠道，制定企业服务质量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定期公布投诉率、服务满意度等情况，推动依法共享承租人不良行为信息，严厉打击骗租、抵押、变卖租赁车辆等违法行为。此外，方案还提出了加强金融保险支持，促进租赁与旅游、汽车产业融合发展，支持租赁企业与旅行社、景区、酒店等推出租赁加门票、租赁加酒店等一站式服务产品，引导租赁企业和汽车生产企业建立批量采购和回购机制，支持具备条件的租赁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经营活动。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数据显示，1月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0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41亿件的快递包裹见证了河北消费市场活力，彰显了河北经济的韧性。河北省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项目199个，目前已竣工146个，累计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建制村覆盖率超过85%。省推进邮政普遍服务兜底，保障快递进村工作，推动全省486个试点村稳步实现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保障。邮政快递网络延伸为经济循环注入动能。邯郸市大明县将一品一波产业园内的闲置厂房改建为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并对各快递企业的分拣场所、仓储库房、运输车辆进行优化重组，助力大好民物走向全国。今年前4个月，大明县网络零售额达3.75亿元，同比增长11.9%，快递业务量611.7万件，同比增长5.9%。快递服务向农村地区持续延伸，不仅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动渠道，更为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医生对一个要求减肥的患者说：“
4: 你最重的时候多少斤呢？”
5: 180公斤。
4: 哎呦天哪，你有最轻的时候是多少斤呢？
0: 病人极力回忆，犹豫不决地说：
5: 大概是4公斤吧。但那个时候我刚出生。
0: 刚穿上海军服的男青年被召进办公室，舰长问：
6: 这个我的孩子，你结婚了吗？
7: 报告，没有。
6: 其实没必要结婚，这个军舰呢，就是你妻子啊，她给你吃，给你住，让你保持健康的身体啊，介绍给你许多的朋友，你说说你还需要什么呢？
7: 报告长官，离婚。

0: 天下午，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走进了一家眼镜店，进去以后他就对女服务员抱怨道：
1: 你们快来看看，你们给我配的这副眼镜太紧了，夹得我头疼。
0: 这位女服务员服务态度非常不错，她立刻过来微笑着对这位男士说道：
2: 这位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您，您要是觉得这副新眼镜的镜框太紧，我完全可以把它调松一点。
1: 听到了女服务员的话，这个男士赶紧回答道：不用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帮我揉揉我的头。

0: 老师和小学生上作文课，老师讲，同学们，我们的作文中心是围绕20年后发生的一篇作文，你们可以大胆的预言20年后的事情，记一下，下课一定要教我哟。同学们说
1: 好哦。
0: 于是下课以后，老师就开始收作文，其中一篇差点没把他气死了。那篇作文写道，
1: 20年后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叫他的司机用奔驰载着他开过一条条小街道，随后又遇到了一个又老又破烂的乞丐向他要钱，于是那个好心的生意人给了老乞丐10块钱，那个好心的生意人就是我，老乞丐就是我的老师。
2: 在片场里，一位编剧正在向一位著名的导演献殷勤，他讨好地对这位导演说道，
3: 尊敬的导演先生，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听说您在看书的时候能够一目十行，是真的吗？
4: 那编剧先生，何止是一目十行啊，对于有的小说和剧本，我看了开头就能知道结尾，根本就不用仔细看。

问：“吃饭了没有啊？”这农民说：“啊，吃了。”但是这无赖说：“我问的是驴。”这农民一听，转身给那驴两个耳光说：“嘿，个败家子儿，城里有亲戚也不说一声啊。”

0: 克劳斯太太从外面回来了，她一进院门就对她的邻居骂骂咧咧地抱怨道：
1: 哦，真该死，现在的邮局也太不像话了，实在是让人没法相信他们。

0: 您这是怎么了，克劳斯太太？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哦，你瞧瞧，你瞧瞧，我丈夫他前天明明是到普罗旺斯度假去了，可是邮局却在他给我写的信件上盖了一个巴黎的邮戳。
1: 为了公司创建30周年的庆典，总经理找来企划部的部长说，
2: 我对庆典活动的要求是既引人注目，又要让职员感到高兴，同时呢又不花一分钱。
1: 企划部部长走到办公室的窗前向外望，想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不过您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2: 你只管说嘛，只要能符合这3条标准，我一定照办。
1: 那我就说了。
2: 嗯，说吧。
1: 那就请您跳楼自杀吧，这样既引人注目又不花钱，而且您的职员都感到非常高兴。
3: 一天下午，托尼正坐在酒吧里喝着啤酒，突然一位老先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怒气冲天地向他问道，
4: 嘿，你这个臭小子，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家门口吻我的女儿？
3: 看到老人家气冲冲的样子，托尼忙不迭地解释道，
4: 老人家您别着急别着急，跟您说老实话，我跟您的女儿确实不熟，今天早上我才见了她第二面，可是伯父，当我再次看到您女儿的时候，我就有了跟您现在同样的疑问。
1: 一个男子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男子问，
5: 你是谁？
6: 我是这里的女佣。
5: 我们没请女佣啊。
6: 啊，今天早上这间屋子女主人叫我来的。
5: 哦，那我是她先生，她在吗？
6: 在，可是她和一个我以为是她先生的男人在楼上的房间里。
1: 男子听了非常生气，他对女佣说，
5: 听着，你想不想赚50000元？
6: 我需要做什么？
5: 我需要你把我书里面的枪拿出来，然后把那两个奸夫淫妇给毙了。
1: 女佣放下电话，男子听到脚步声，接着是2声枪响。女佣回来拿起电话说，
6: 我要如何处理尸体呢？
5: 把他们丢到游泳池里去。
6: 这里哪有游泳池啊？
5: 这儿的电话是8324821吗？

0: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回话录音让人听了有点啼笑皆非。
1: 嗨，我是戴维，如果您是电话公司的话，我已经交了费了。如果您是爸爸或者是妈妈，那请快点寄钱来。如果您是我的朋友，那请您快点还我的钱。如果您是为经济资助来的，那我告诉您，您还没有给足我的贷款呢。如果您是一位小姐，请留个口信儿啊，不要担心，我有的是钱。

是有一个私家侦探学校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一道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小男孩右脸蛋肿了，你认为会是怎么回事呢？得分最多的答案是不是他牙疼。

0: 一个人经常怀疑自己有病，这天他来找医生看病。
1: 大夫，我吧一定得了什么治不好的肝病了，真的，肯定的。
0: 哎，胡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患上那种病了啊？患那种病的人并没有不适的感觉呀。
1: 天哪，大夫，我的情形正是这样啊。

0: 学者，他有时办事总是心不在焉。一次在他离开饭馆的时候，侍者走过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对他说道：
1: 哦，先生，您慢点走，您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0: 鲍勃教授回头很客气地问这位侍者：我记得我已经给过你小费了，不是吗？
2: 听了鲍勃先生的话，这位侍者继续回答道：
1: 是的，先生，您已经给过我小费了，不过您忘了结账。

0: 我的一个学妹看中一个我们学校的帅哥，于是走上前跟人搭讪。
1: 嗨，帅哥，有女朋友了吗？
0: 啊，有了，有了，有了。
1: 那你介意换一个吗？
0: 介意，介意，介意，介意啊。
1: 好吧，那你介意多一个吗？
0: 2个月以后，我学妹顺利上位。

0: 医生安慰病人说，
1: 相信我啊，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是新鲜的空气，多走动走动，多散散步吧。你的职业是
2: 邮递员。

0: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十日发售，同时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

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十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十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中宣部、公安部十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6月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十日二十时至十一日二十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也就是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0日，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总河湖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着力强化河湖长治

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河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以护好绿水青山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六月十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统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人居环境整治，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监管并重，建立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的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并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

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人得了胃病，动了手术了，护士呢对他说，
2: 医生说了，您只能吃流食，中午想吃什么呀？
1: 啥是流食啊？
2: 就是稀的东西。

0: 瓦伦坦，你的朋友来了。哦，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1: 快，每个人都拿着牙签到客厅里坐着。

0: 一位新上岗的小护士为病人抽血，哎，扎了几针都没如愿，病人呢就挖苦着说：“
1: 哎呦，我说这蚊子，即使在半夜里做这点事儿，也只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可你。”

0: 法国著名大作家大仲马有一次到德国一家餐馆就餐，想尝一尝有名的法国蘑菇，但是侍者听不懂他的法语。大仲马灵机一动，在菜单上画了一个大蘑菇。不一会儿，侍者气喘吁吁地跑来，交给他一把雨伞，说：“
1: 先生，您要的东西我给您找来了。”

0: 诊所门前坐着两个小朋友。
1: 小朋友，你哪里不舒服啊？
2: 我吞下一个玻璃球。
1: 哦，哎，那你呢？
2: 我在等那个玻璃球，因为它是我的。

0: 一个穷人去吃面，到饭店问老板：“
1: 清汤要钱吗？”“
2: 不要钱。”“
1: 那我要一碗清汤。”
0: 老板当然不想端给他了，就答复：“
2: 清汤一碗20块。”“
1: 啊啊，那就来一碗汤面吧，顺便给我一个碗。”
0: 于是老板照做了，穷人就把汤倒入碗中，然后说：“
1: 汤还你，催我20。”

0: 院妇产科的护士小艾，常将分娩误读为分娩。有一天啊，餐厅服务员小王临产入院，她丈夫小刘打电话给医院，适逢小艾当班，她回答
1: 一切正常，正在分娩。
0: 小刘闻听大惊失色，不禁愤然斥之，
2: 哎，你们医院缺人呢？啊，怎么能让一个孕妇下厨分娩呢？

0: 一位顾客正在饭店吃饭，突然高喊一声：
1: 服务员，快来呀！
0: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啊，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当服务员赶来的时候，他指着饭碗不慌不忙地说：
1: 饭里有块石头，你快帮我把它抬出来。

0: 何医生向护士包小姐求婚，包小姐一口回绝。何医生吃惊地问，啊，是什么原因呢？
1: 我嫁给你，那生了孩子岂不成了荷包蛋？

0: 王医生常因工作需要很晚才回家，她丈夫很不高兴。有一次丈夫发火了，你以为自己当个医生就很了不起吗？像你这样看病处方谁不会呀？
1: 病人是胃病，你开什么药啊？
0: 胃舒平、胃德宁。
1: 咳嗽呢？
0: 止咳糖浆、咳必清。
1: 感冒呢？
0: 感冒清、感冒灵。
1: 我再问你哦，近视眼呢？
0: 中药千里光。
1: 要是病人消瘦呢？
0: 泡大海呗，还用问吗？

0: 有一位老太太被车撞倒了。第二天，闯祸的司机拿着一束漂亮的玫瑰花来医院探望他。因为老太太非常虚弱，所以护士走进来，哎，问他是否能见这个年轻人。老太太声音很无力，但还是张嘴说话了。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他别把车开来。

0: 三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酒店喝啤酒，女服务员向他们要身份证，因为按当地的法律规定，只有对成年人才供应酒。其中两个人无可奈何地拿出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问服务员能否通融一下。服务员对他笑笑，然后大声招呼柜台后面的掌柜说：“
1: 两瓶啤酒。”另外加上一本连环画。

0: 父亲不小心打破了小药瓶，碘酒留在地上，他大声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1: 哎，快来啊，你们都上哪儿去了？赶快把手给我扎破了，免得碘酒

有位美国妇女第一次到中餐馆吃饭，吃完以后侍者送来账单，她看到单子上的方块字感到新奇好看，于是她向侍者要了一份回去。到了家，她立刻把那字绣在一件新衣服上作为图案。过了几天，她被邀请参加一个舞会，于是她穿那件新衣服去了。舞会上，美国朋友都赞美他的衣服美。

尤其是衣服上的图案。但一位中国人看到了，大吃一惊，原来上面写着"物美，价廉"。

0: 周师傅的病好了，一出院碰见了邻居张大妈。
1: 啊，病好出院了？
0: 嗯呢。
1: 医生待你好不？
0: 挺好，临别啊还把我送到大门口，只是不太讲礼貌。
1: 为什么？
0: 谁让在住院呢？可医生护士都对我说再见。

0: 一位妇女到医院给孩子看病，医生检查后说是缺钙了。妇女的婆婆呢，听说以后啊，她就责怪儿媳妇儿：“
1: 我说孩子睡着了以后，你要给他盖好吧？你说天气热不用盖东西，你看缺钙了吧？”
0: 从此，无论天气多热，婆婆一见孩子睡着了，就急忙把他盖好，然后说：“
1: 孙子，往后啊，我再也不会像你妈那样让你缺钙了。”

0: 在饭店里，一名顾客问：
1: 招待，把你们的电话号码本拿给我，我想找个地址。
0: 很抱歉，小姐，我们这里啊没有电话本。哎，不过我倒是可以把意见本拿给您。哎，从那上面啊，您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地址。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 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7: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

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来自王陈凯，踏马向自由。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

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6%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经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2: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3: 希望工资年年涨。
4: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崇礼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0: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学好本领，
5: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0: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6: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7: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6: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

0: 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

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四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样的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让我们一起的来共同玩水，感受着盛夏的清凉。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的乐趣。
1: 是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
0: 说到了我们伊春的漂流，首先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小兴安岭的第一漂——一级密河漂流。核心的河段长7.5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的古木残天，可以体验着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
1: 面带笑容，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道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的是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
1: 每一个故事总有人为他买单，每当你回头总有人相伴。生活虽然
0: 丰岩山寨的野花嬉戏水漂流，河道是平缓的，水深最深仅1米，这也是伊春唯一儿童可以漂流的漂流项目，全家可以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欢乐时光。
1: 要学会面带笑容，不用再。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一级密河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丰岩山寨野花嬉戏水漂流这三个地方来供您选择，让这个夏天让你在山野间尽情的释放吧。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佳音亲子研学三日游路线推荐。马上就要快到暑假了，在这个暑期你有计划来到佳音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介绍这样的一条特色路线。本线路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起佳音的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

从研学基地的集结开营开始，研学基地的深入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之后走进的是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夜晚住宿在红光乡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着本土民俗的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了深锁的基调。

二天，我们来到的是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的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到知青的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之后，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防国防教育。之后我们来到的就是界江主题公园，来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的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第二天晚餐和住宿在红光乡民宿。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深入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的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的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伊春嘉荫亲子研学三日游旅游路线。这样的一次路线全程是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探索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的熏陶，那么全面地提升科学素养与实际能力，那么也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你为孩子选择一条旅游路线的话，不妨可以考虑这样的一条研学路线，重走嘉荫，让孩子感受一趟别样的知识之旅。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
1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级转西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

0: 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那么今年的高考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高考命题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贴近时代发展主题，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考核，持续的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全国一卷语言文字运用以出篇为话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全国二卷阅读材料以廊桥为话题，展现廊桥的功能和美学价值。北京卷呢，它的微写作聚焦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翻开语文试卷，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这样形容今年的语文试题，他说，让考生在生活场景中体验文字韵味。高考试题告诉我们，语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全在生活里，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这样的特点在各科试题中都有所体现。物理试题以学生户外活动中常见的玩皮球活动为情景，考察学生对机械能的守恒和能量转化的理解。化学试题呢，选取合金材料、食品保鲜剂等真实的生活情景为载体，推动学生认识化学的实用价值。思想政治试题呢，则将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专家认为，今年的高考试题加强真实情境的问题设计，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实践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高考试题不仅考学生的知识积累，也考他们的思维能力。纵观今年的高考试题，在加强思维品质考察方面有了不少的尝试。历史试题避免机械的史料罗列，引导学生分析文献记录与考古数据的互证关系。数学试题设置了探究性的情境，鼓励学生运用发散性的思维，真正理解数学概念。英语试题的阅读材料注重引导学生辩证审视复杂问题，理解事物的多面性。开放性的探索性问题要求学生提出假设、论证结果，还有提高了思维强度，提升了试卷的区分度，既能测量不同层次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能筛选出具备持续学习与创新潜力的人才。从培养劳动教育意识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到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今年的高考试题不仅凸显学科特点，也更加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试题的时代感很足，思想政治全国卷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试卷。地理全国卷呼唤青年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前沿议题，

0: 海卷的作文，引导学生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试题的文化味儿很浓，语文试题呢，引经据典，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历史试题彰显家国情怀，通过历史场景的再现，引导考生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议题。英语全国二卷借由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学习太极拳的经历，展现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期待着考生们走出考场后去书写更加多彩的人生答卷。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的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10: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11: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12: 希望工资年年涨。
13: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9: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11: 学好本领，
14: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9: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尤其是准备学车考驾照的市民来说，时常呢会在驾校、车管所的周边遇到有一些声称有关系能包过可加急的代办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法中介、黄牛。他们借机呢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为进一步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期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全面开展非法中介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那今天的交警在线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车管所一级警长游行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驾考的相关知识以及整治车驾管非法中介等方面的工作，为大家答疑解惑。你好，游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游警官提到这个车驾管的非法中介哈，相信很多的市民还不是十分的了解，那我就想请您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车驾管的

0: 非法中介，那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开展常态化的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的呢？
1: 简单来说啊，这个非法中介就是群众俗称的黄牛，是没有正规代办资质，盘踞在驾校、车管所周边，以虚构内部人脉、特殊办事权限为噱头，招揽驾考啊、上牌、换证等业务，借机收取高额服务费的闲散人员。我们结合全省多地交管整治工作部署实际，集中开展整治非法中介行动。一是非法中介依靠虚假承诺骗取群众钱财，造成群众经济损失；二是部分黑中介诱导学员伪造体检材料作弊应试，触碰法律法规红线，不仅学员成绩作废，还会面临禁考、罚款等行政处罚；三是非法中介扰乱车管所正常办公秩序，挤占公共办事资源。因此，我省多地公安交管同步启动非法中介专项整治，从源头排查、路面巡查、线索侦办三个维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代办诈骗行为，切实保障驾考学员切身利益。
0: 尤警官，我们听了您的介绍哈，对这个非法中介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非法中介啊，一般会以哪些形式去欺骗我们的这个驾考学员，给大家造成经济损失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以咱们生活中啊最常见的车型 C1、C2，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小车证为例啊，驾驶证考试分为三个考试环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简称科目三。当然啊，有很多群众常常把咱们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叫做科目四。在各项考试过程中，非法中介精准瞄准学员急于拿证、担心考试挂科的心理，套路一般分三类。第一种骗局是考试包过骗局，中介谎称认识考场考试员，可以后台修改考试分数，内部疏通保过科目。事实上，当前全市驾驶人考试全程采用电子监考系统，考试因视频实时联网监管，答题、场地考试、路考数据会自动上传交管系统，考试员没有权限私自更改成绩，学员一旦上当，要么被骗钱财，要么在黑中介组织下作弊应试，一经查实作弊行为，直接取消全部考试成绩，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第二种骗局就是加急预约，不少学员等待考试周期较长，非法中介借机宣称花钱可以跳过排队，优先预约考试，而正规考试中驾考预约唯一官方平台是交管12123 APP， 系统会按照报名顺序、学时完成情况、科一考试完成时间等权重自动排序，人工无法干预预约名额，所谓插队啊、加急全是谎言。第三种骗局就是体检代办，针对视力、变色力等身体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驾考体检的学员，中介承诺花钱可以顺利通过体检，事实上我们驾考人员的体检数据是直接同步交管系统的，伪造体检证明属于违法行为，查实后将取消报名资格，涉事中介也会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尤警官，除了在这个驾考的应试环节当中，非法的中介会以各种的骗局给驾考学员带来经济损失之外，那么在取得驾驶证之后，非法中介还有哪些这个诈骗的套路吗？
1: 学员取得驾驶证后啊，非法中介的骗局主要集中在驾驶证消分和换证两大方面业务。第一，典型的骗局就是花钱买分，代替实际违法人消减积分，非法中介宣称公安内部系统可以清除车辆违法积分，事实上公安机关对交通违法积分是全系统闭环管理，所有处罚数据全国联网，对不同情形的交通违法都有对应严谨的系统流程，除了实际违法人死亡、执行法院裁决等极特殊情况外，都需要履行记分、交纳罚款等程序，更不存在人工消分渠道。

0: 买卖驾驶证分数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经查实，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二，涉及驾驶证到期换证业务的骗局，正规换证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或线下到车管所窗口即可正常办理，但部分非法中介夸大流程复杂度，造成当事人畏难心理，从而收取高额代办费。实际上，非法中介的办事流程和当事人自行办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那我们驾考学员啊，如何判断驾考流程是否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的呢？
0: 驾考从报名到拿证，全程都有官方正规渠道，全程无隐形加急费用。报名学车务必选择具备正规办学资质的驾校，签订正规培训合同，学时打卡，考试预约，成绩查询，统一使用交管12123手机 APP， 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线上业务。线下需要现场办理的体检、领证等业务，直接前往有体检资质的医院和车管所大厅，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办结。需要提醒群众的是，所有法定驾考收费项目全部公示在业务大厅，不存在打点费、人情费、加急费等额外收费，凡是以内部办事为由额外收费的，一律是非法中介。
1: 嗯，尤警官，如果这个驾考学员啊已经被非法中介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
0: 好的，主持人，遭遇被骗第一时间，咱们要留存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录音视频等证据，一是现场直接向咱们车管所执勤民警、大厅工作人员进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由公安部门立案处理诈骗案件。在这里提醒所有驾考学员，学车没有捷径，办证也无需托人，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内部人脉、花钱包过的口头承诺，不随意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不向任何非正规机构支付打点、加急、保过类费用。遇到疑难驾考业务，优先咨询车管所工作人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平台办理驾考业务。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非法中介常态化整治工作，不断优化驾考便民服务办事流程，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游警官带来的生动案例以及细致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游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7: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呢，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大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6月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

十日二十时至十一日二十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6月13日，也就是文化遗产日，将面向公众免票开放，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6月15日至7月15日，湖南、湖北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或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三清山景区。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0日，市委书记、市总河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总河湖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着力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河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以护好绿水青山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6月1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统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人居环境整治，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林区群众。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监管并重，建立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的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并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宋琦的《玉楼春》春。

人，后迁开封雍丘。宋天圣二年进士，历官国子监执讲、太常博士、工部尚书员外郎、知制诰、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承职等。族是景文，其诗词多写悠游闲适的生活，语言功力描写生动。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他的经典之作《玉楼春·春景》。此词赞颂明媚的春光，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情趣。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这首《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里的玉楼春是词牌名，又名牡兰花、归巢欢令等，双调56字，上下片各四句三仄韵。词的第一句，东城渐觉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东城是泛指城市之东，湖昼波纹是形容波纹细如昼纱。湖昼也就是昼纱，有昼者的纱。照是船桨，此指船。这一句的意思是漫步东城，感受到风光越来越好，船儿行驶在波纹骤起的水面上。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烟是指笼罩在杨柳梢的薄雾，晓寒清是说早晨稍稍有点寒气。春意是春天的气象，闹是浓盛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拂晓的清寒笼罩着如烟的杨柳，唯见那红艳艳的杏花簇占枝头。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浮生是指漂浮无定的短暂人生，肯爱是其肯吝啬，也就是不吝啬的意思。一笑特指美人之笑。这一句的意思是人生总是怨恨苦恼太多，欢愉太少，谁惜千金却轻视美人迷人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持酒是端起酒杯，晚照是指夕阳的余晖。这一句的意思是为君手持酒盏劝说金色的夕阳，且为聚会向花间多留一抹晚霞。这首词的开头两句具有不同寻常的光景气象，词人一上来便说东城，这是有讲究的。普天下时当艳阳气候，不是西城或别的地方就不可入用。其实寒神退位，春自东来，故东城得气为先。正如写梅花必曰南枝，亦正因为他南枝向阳，得气早开。此觉词人诗客细心敏感，

他悟情，含慰心境，而后由此诗心诗笔。古代春游，踏青寻胜，必出东郊，民族的传统认识从来如此也。真正领起全篇精神的，有端在风光二字。风光其实概括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关系，它不但是自然景色，也包含着世事人情。正古人所谓天气成和，风物闲美，还需加上人意心悦，没有了后者，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见字最为得神，说是见绝，其实那芳春美景说到就到，越看越是好上来了。

柳如烟。在人们的感受上，这种文学语言，这种想象和创造非常的美。美在传神，美在造境。盖柳之未烟，写其出自冬眠而醒，嫩黄浅碧，遥望难分枝叶。只见一片青烟薄雾笼罩枝梢，而非呛人的黑烟也。桃杏之为火，写其怒放盛开，生气勃发，如火如荼，如喷火蒸雾，全是形容一个盛的警戒气氛，而非炙热灼烫之火也。这也表现了闹字的丰富意蕴，词人用它写尽了那一派盎然的春意，蓬勃的生机。此词上却写尽风光，下却转出感慨。人生一世，艰难困苦不一而足，欢愉恨少，则忧患苦多，不待问而后知。难得开口一笑，故愿为此一掷千金，以在所不惜。正见欢愉之难得也。这里的事并非算账目，不过讲情理。须知书生大言，每每如是。欢愉恨少，至于此极。书生无力挥鲁阳之歌，使日欲倒退三舍，只能说劝斜阳，且莫急急下山，留晚照于花间，言欢愉于意上。宋琦因此词而得名，正如秦观之为山抹微云学士，他则人称红杏尚书，传为佳话。这佳话指的就是此词的上阙歇拍，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句。这首词收放自如，井井有条，用语华丽而不轻佻，言情直率而不扭捏，琢磨不多而描景生动，把对时光的留恋，对美好人生的珍惜写得韵味十足，是当时誉满词坛的名作。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玉楼春·春景》。东城渐觉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为给儿子戒除酒瘾，无知母亲竟向大仙儿求药。
1: 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
0: 儿子病情不断恶化，婆媳俩却继续喂药，导致中毒。
1: 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
0: 因愚昧无知导致儿子中毒身亡，神秘大仙被起诉索要赔偿。大仙的秘方，
1: 在这个案件里，我们首先讲到的人叫王东升，他45岁，要搁一般人呢，这正是好时候，可是他呢，病倒在家里的炕上，眼看着就不行，熬了整整6天，终于是油尽灯枯，撒手人寰。他老婆呢，一直守在身边照顾他，看见丈夫真的没了，就给大女儿打电话，去上公安局报案去，你爸没了。奇怪了，这家里病死了人，怎么先报警啊？这要是说起来，那话可就长了。这王东升呢，是个郊区的农民，家里头排行最小，上边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从小呢爹妈就宠着他，婚后呢两口子有了一儿一女。这王东升不是个勤快人，又喜欢喝酒，可是呢该干的活他也都能干，所以这一家人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1998年的时候呢，王东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可是他呢是个甩手掌柜的脾气，又没有经验，这一来二去就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的债，老婆整天埋怨他，这可是内忧外患都加在一起了。王东升呢是一蹶不振，本来就好喝酒，现在呢是借酒浇愁，经常是喝得醉醺醺的，慢慢的呢就再也离不开这白酒了。赶上谁家白酒请客，不管认识不认识，坐下就喝，每次呢还必定喝个烂醉，让人家呢给抬回家去。就他这个做派，一家人是颜面扫地。他媳妇张金环呢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呢也想过要跟王东升离婚，可是呢自己也40好几了，儿女们呢也都大了，这离了也不好找，思前想后呢就凑合过吧。这张金环就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别在这家里再祸害我们娘几个。王东升被媳妇儿赶出来之后呢，就来到了村东头老母亲李新兰的家里。这个时候呢，王东升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老太太是一个人住，看见儿子被赶出来了，这老太太是又心疼。

0: 一来是能够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二来自己经常到婆婆家照看一下丈夫，和婆婆也无大碍。然而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1: 王东升的酒瘾，在医学上讲呢，叫酒精依赖症，是越来越重。每天要么睡觉，要么喝酒，要么出去找酒喝去，经常是缠着老太太要酒去，要是不给就连哭带闹，还下跪磕头。李新兰呢也把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治疗过几回，可是这王东升呢每次在医院躺不了三天就自己跑出来，回来是照样的喝。李新兰看着儿子是越来越不像样，心里头很难受，但是也没什么办法。这一天呢，李新兰到镇上去赶大集，远远的呢看见一个地摊上竖着一个纸牌子，走进了一看呢，这纸牌上写着风水命相去病消灾专治疑难杂症。纸牌子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是一副高人的模样。其实呢这个老头是个骗子，叫徐永贵，是个外地人，才小学四年级文化。因为呢在老家的时候从事迷信活动骗钱，被当地的公安机关呢拘留过两次，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李新兰给儿子看病心切，是有枣没枣也琢磨打一杆子，就走上前去问酒瘾您能治吗？徐永贵看了看李新兰，能治，酒瘾我还真治好过。你们家哪位有酒瘾呢？是怎么个情况啊？李新兰一听说这老先生治好过酒瘾，就来京城，就把前前后后这些事儿都跟徐永贵讲了。这徐永贵呢听得特别仔细，觉得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这心里头也有了盘算，就跟李新兰说，照你这么说呀，你儿子这病很有可能不只是有酒瘾那么简单。这样，你要是诚心治，明天呢我上你们家去一趟，给你儿子好好瞧瞧。李新兰一听说那感情好啊，您真要把我儿子酒瘾治好了，我们这一大家的人都得感谢您，您去肯定不会让您白忙活。第二天中午，这徐永贵就来到了李新兰的家。张金环呢听说婆婆找了高人给王东升治酒瘾，一大早也过来了。这徐永贵来的时候呢，王东升正在睡觉，这婆媳俩就给他扒拉醒了，让徐永贵看病。这徐永贵呢是又给摸脉又翻眼皮，问了一大通，然后呢抽出两张黄纸烧了以后呢，号称是开了天眼，是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呢就跟李新兰说，你儿子这病啊幸亏是遇见我了，他这个状况光吃药肯定是去不了根儿，他主要是阴气缠身，得做法事把阴气除掉才行。这样，你们家出2000块钱，我一整套给他忙活起来，把酒瘾给他治好。李新兰和张金环这婆媳两个一合计，2000块钱可不算贵呀，这到医院去一趟也不止这数啊，就一人呢拿出1000块钱给了徐永贵。第二天晚上11点开始，徐永贵是焚香烧纸，念念有词，又摆这个阵，又请那个神，是抡圆了折腾了一个钟头。最后呢，在裁好的黄纸上刷刷点点写了几十道符。其实呢，这符上写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徐永贵呢，就抽出一张，用火点着了，把这个纸灰呢，用水化开。然后呢又从随身的包里头拿出10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个，把药粉倒进符水里边搅了搅，就给王东升喝一下。然后呢就嘱咐李新兰，从今往后再也不能给你儿子喝酒，只要是再沾酒就前功尽弃。从明天开始一天3次

0: 每一次呢喝一张符水加上一包药，把我给你的符和药都吃完了，你儿子病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王东升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天，到晚上人就开始折腾，是浑身抽搐。这李新兰赶紧找到徐永贵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徐永贵呢振振有词说，你儿子这正在排毒呢，等毒排净了身体就好了。王东升在母亲和媳妇儿的陪护之下又喝了几天符水，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越来越重。从最开始的拉肚子已经发展到便血了，人也下不了地了，整天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这时候这婆媳俩有点慌神了，就来到了村里的卫生所找来了医生。医生来了之后呢，问明了情况，听说是把朱砂写的符用火烧了泡水喝，脸色就变了，说你赶紧送镇上医院吧，你儿子很可能是中毒了，村里肯定治不了。这俩人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医生呢就给他们解释了一番。原来啊，这朱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但是不能大量服用，更不能用火烧，用火烧之后就会产生剧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如果用火烧就会析出汞，也就是水银，人服用之后就会汞中毒。王东升的状态是越来越差，张金环呢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跟医院讲明情况，希望呢医院给确诊是不是汞中毒。但是呢镇上的医院很小，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不了。张金环呢又把王东升拉回到家里，王东升又在家里的炕上躺了几天，症状是越来越糟，进食都开始困难。张金环呢又把他送到了县医院，但是县医院呢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不了汞中毒。没办法，张金环又只好把王东升给拉回到家。张金环就一气之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呢在核实情况之后就把徐永贵抓了起来。于是呢县公安局就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利用迷信活动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内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内的罚款，决定呢给徐永贵是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还告知王东升的家属，如果利用迷信活动导致他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徐永贵被拘留之后，张金环就安心的在家照顾王东升。可是这个时候王东升中毒已深，已经基本上无法进食了，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终于在第6天的晚上是气绝身亡。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
1: 王东升因服药中毒竟然不治身亡，这对于母亲李新兰和妻子张金环来说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犯罪的徐永贵已被公安机关逮捕，那么徐永贵的行为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0: 王东升的老母亲李新兰在听说儿子死亡的消息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家里人是连掐人中再揉后背。老太太醒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回过神来之后就大骂徐永贵是骗钱害命。于是呢一家人就专程找到公安机关要求严惩徐永贵。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之后呢就依据王东升家属的申请对王东升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是死者的血汞浓度含量超出正常参考值 61%。

2.2 倍。王东升符合口服汞中毒死亡，而且呢，公安机关还提取了王东升没有吃完的那些个符，从里边呢检验出了汞成分。至于徐永贵给王东升吃的那些个药粉，经过检验之后呢，主要成分是淀粉和锯末子，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于是呢，县人民检察院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二款，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要求呢，以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追究徐永贵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呢，王东升的家属，也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也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种制度呢，是规定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物质损失这四个字。首先呢，物质损失是不包括精神损害的，也就是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点呢，物质损失不但包括物的损失，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在我们这个案件里呢，王东升的家属就向人民法院主张让徐永贵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抚养费、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一系列人身损害类的赔偿。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徐永贵呢表示认罪，因为他呢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根本就不知道这朱砂用火烧过之后会产生剧毒。如果他当初知道这一点，他是万万不敢给王东升喝符水的，他也就是想骗点钱。现在呢出了人命，他也非常后悔，希望呢能尽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死者的家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也就是王东升的家属，认为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活动导致王东升中毒死亡，给原告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要求徐永贵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总共是32万5861.6元。针对检察院的指控和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徐永贵的辩护律师呢就发表了辩护意见。他认为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从公安机关采集的镇医院和县医院的接诊医生的询问笔录上来看，两位医生都谈到，王东升的家属来到医院，只要求给王东升检查是不是汞中毒，对其他的所有的常规检查和常规治疗是一概拒绝的。原告人提的诉讼请求，赔偿总额是30多万元，但是这30多万元里头，竟然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王东升身上的治疗费。法官就问张金环这是怎么回事，张金环呢就说我们家没钱治不起。针对这种情况呢，辩护律师就对他进行了反驳，说原告人讲的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原告人所列出的赔偿清单来看，在这个清单里面列出了一项已经发生的丧葬费用是3万多元。你没钱，这3万块钱哪来的？3万块钱的标准在当地属于风光大葬。这就说明原告人不是没钱，是不为

0: 就是王东升花钱。换句话讲，原告人宁愿花30000多块钱来埋葬王东升，也不愿意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花钱来挽救他的生命。从发现王东升中毒到他死亡，总共是16天的时间。在这16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王东升进食困难，尤其是最后6天，几乎是无法进食。每天呢，只能由家里人喂一点流食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时候，原告人将王东升送到医院去救治，医院哪怕不用药，也会通过输液给王东升补充水分、盐分和养分，来维持他的生命，为进一步的治疗争取时间。原告人拒绝一切治疗，这就导致丧失了所有的生存和治愈的机会。因此说，王东升的死，其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呢，辩护人就向法庭申请减轻徐永贵的民事赔偿责任。听到辩护人的反驳之后，张金环就低下头哭，再也不言语了。法院呢，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最终做出了判决。在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民事部分认定，被告人徐永贵的迷信活动是导致王东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原告人在王东升中毒之后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治，对死亡结果也有过错。最后呢，判决徐永贵赔偿死者家属19万5500元。这样呢，就照原告人当初的诉讼请求减低了10几万元。接到判决之后，张金环的心里是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虽然王东升活着的时候酒精依赖严重，给家里添累赘，但两个人毕竟是20几年的夫妻，在王东升没有患上酒瘾之前，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现在人真的没了，张金环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了。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有2点向朋友们提示。第一点呢，我们身患疾病或者身体感到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不能呢盲目的相信偏方灵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偏方，很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是致命的。第二点呢，家人有病或者受伤，近亲属是有义务为他进行救治的。如果任由家人自生自灭，不但是违背天理人情，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覆盖率达到75%。方案以形成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导向，有序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着力服务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提出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在骨干通勤廊道方面，科学合理配置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市域铁路、城际铁路、干线铁路等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提供通勤服务，加强不同制式轨道交通融合衔接，补齐高快速路干之衔接短板，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体、高快速路为基础的通勤模式。基础通勤廊道方面，优化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道、城市快速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配置，合理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行通勤服务列车，发展快速公交、定制公交、定制客运、通勤包车等服务模式，开通毗邻城市间公交线路，打造以干线公路及城市骨干路为主，多元化通勤服务协同发展的通勤模式。聚焦促进枢纽干支衔接，方案提出优化枢纽空间布局，畅通枢纽循环，改善枢纽内部换乘条件，鼓励有条件的铁路、机场等综合客运枢纽合理布设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提升枢纽通勤客流快速集散能力，鼓励干线铁路客运枢纽开辟服务通勤的快速进出站通道和出入口。方案提出优化客运枢纽通勤服务功能，鼓励新改建客运枢纽布局垂直同台换乘设施，实现立体换乘，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开展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安检设备、闸机设备等改造升级，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闸机常开门等便民出行服务。智慧出行方面，方案明确加强轨道交通和地面公共交通运行状态智慧监测及指挥调度联动，利用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优化都市圈进出中心城市安检流程，因地制宜建设快速票务、无感安检、出行引导等系统，推动建设客运枢纽室内高精度定位和智能导航系统，构建需求精准预测、多方式智能调控、安全应急自主可控的都市圈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开展骨干路网智能管控、枢纽集群智慧协同运行等创新示范应用，打造一批科技创新工程。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十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小微型客车租赁是公共出行的重要方式，是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服务消费的重点领域。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高铁民航加落地出租模式基本普及，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在服务网络建设方面，方案提出，有序推动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租赁网点覆盖，具备条件的年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民航机场、二等级以上高铁车站均设置租赁服务网点，加快发展高铁民航落地租车服务，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以及五 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租赁网点布局，依托城市交通枢纽、景区旅游服务中心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到2028年年底，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建改建60千瓦以上充电设施3万个，引导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等为租赁车辆停放和充电提供便利。围绕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方案明确到2028年年底，实现重点旅游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免费异地还车，推动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跨区域互认。在便民服务方面，推动承租人身份信息和驾驶证信息一号查验，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上门取送车、无车免费升级等便民举措，支持租赁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优化车辆动态调配，提供全流程无接触自助取还车服务，引导重点企业在线上租车 APP 增加一键救援功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方案强调制定推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严厉打击天价定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加强租赁电商平台畅管畅通12328等投诉渠道，制定企业服务质量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定期公布投诉率、服务满意度等情况，推动依法共享承租人不良行为信息，严厉打击骗租、抵押、变卖租赁车辆等违法行为。此外，方案还提出了加强金融保险支持，促进租赁与旅游、汽车产业融合发展，支持租赁企业与旅行社、景区、酒店等推出租赁加门票、租赁加酒店等一站式服务产品，引导租赁企业和汽车生产企业建立批量采购和回购机制，支持具备条件的租赁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经营活动。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了。

0: 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数据显示，1月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具体业务量累计完成43.5亿件，同比增长9.8%，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0亿件，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6%。41亿件的快递包裹见证了河北消费市场活力，彰显了河北经济的韧性。河北省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项目199个，目前已竣工146个，累计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建制村覆盖率超过85%。省推进邮政普遍服务兜底，保障快递进村工作，推动全省486个试点村稳步实现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保障。邮政快递网络延伸为经济循环注入动能。邯郸市大明县将一品一波产园内的闲置厂房改建为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并对各快递企业的分拣场所、仓储库房、运输车辆进行优化重组，助力大好民物走向全国。今年前4个月，大明县网络零售额达3.75亿元，同比增长11.9%，快递业务量611.7万件，同比增长5.9%。快递服务向农村地区持续延伸，不仅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动渠道，更被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

0: 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为您介绍牙膏的妙用。如果手表的蒙上有一些小毛道，浑浊不清，用少许牙膏涂在手表的蒙面，用软布反复擦拭，就可以将细小的划纹去除。衣橱镜上有了污迹，可以用绒布抹点牙膏擦拭，污迹也可以被擦掉。搪瓷茶杯日久沉积茶垢，不容易洗去，这个时候只要用细纱布蘸上牙膏少许擦拭，茶垢就会很快除去。还有穿过的衣服衣领袖口特别脏，清洗时也可以先将衣服浸湿，再在脏处均匀涂上一层牙膏，用毛刷轻轻刷上一到两分钟，漂过之后再按照正常的肥皂或洗衣粉搓洗，会显得格外干净哦。
1: 满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冬夜里，三两朋友聚在一起，围着火炉饮酒作诗，的确是很有情调的一件事情。但事实的真相是，喝酒并不能御寒，喝了酒之后其实是真发热假御寒。为什么说是真发热呢？因为饮酒之后确实会有发热的感觉，酒精进入了血管之后就会导致毛细血管的扩张，身体表面散热会增加，会让人有发热的感觉。但是体表与外界频繁的热量交换带走了机体本身的热量，而且过量酒精会使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从而导致热量散失过多。因此酒后短暂的发热之后就会感觉到越来越冷，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酒后寒了。因此在寒冷的冬天通过喝酒御寒是不可取的，更不要酒后出门，因为外界寒冷的天气还会加剧酒后的寒冷，这个时候抵抗力一弱，病毒就容易趁虚而入。虽然我们常说的喝酒御寒是假的，但脂肪御寒是确有其事。脂肪组织确实有一定的隔热和保温的能力，同等条件之下，一般胖子是要比瘦子更扛冻一些的，当然这个扛冻的优势也是相当有限的。那是不是越胖就意味着越不怕冷呢？其实并非如此，脂肪只能起到保热而并不能产热，而且人体产热的细胞是线粒体，而脂肪当中的线粒体含量是非常低的。这样看来，在保温方面囤脂肪的作用跟多穿件衣服没有多大的区别。
2: 饭前用开水烫碗筷，真的就能放心吃了吗？说到在饭店吃饭啊，一下子就想到很多人在

对高热有更强的抵抗力。一般餐厅提供的热水热茶，为了避免烫伤，多在70到80摄氏度左右。这些水倒在凉的餐具里，温度还会降至更低。另外，不少人在烫餐具的时候，快则几秒钟，慢则十几秒，这在作用时间上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吃饭前用开水烫碗，多因作用温度和作用时间不足，不能保证杀死多数致病性微生物。总结来说，就是饭前开水烫碗这种方式无法确保消毒杀菌，最多啊就是冲下浮尘，图个心理安慰。那聚餐时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比起拿开水烫碗，更需要做的其实是使用公筷公勺分餐。一盘菜无数筷子夹来夹去，一桌子人的唾液会随着筷子勺子进入每个人的身体里，容易给各种细菌病毒造成大量传播的机会。公筷公勺绝对不是精致生分，而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同桌共吃的小伙伴的一份关爱。使用公筷分餐可以大大减少各种交叉感染的机会，降低罹患疾病的风险，而且啊，有利于形成文明的饮食习惯，预防疾病，还能帮助大家养成定量取餐、按需进食的好习惯，有效避免暴饮暴食。分餐制对儿童和学生的优点更为明显，按需进食、定量进食，保证营养平衡和生长发育良好。

身体健康离不开安全饮水。由于方便快捷，饮水机逐渐成为家里、办公室以及很多公共场所的标配。但是很多人对饮水机清洗方面并没有特别上心。在此问大家一下，你用的饮水机多久没清洗了？半年、一年还是从未清理过？你知道饮水机里的水有多脏吗？今天我们就以传统的桶装水顶置式饮水机为例，来看一看饮水机的水到底有多脏。饮水机的水到底有多脏呢？首先我们需要先了解两个问题。一是饮水机的构造，我们把桶装水打开放到饮水机后，水先经过聪明座，然后一部分通过冷水管到冷水接口直接流出，另一部分通过热水管流进储水罐，然后在内胆中加热，最后通过热水接口流出。二是合格饮水的微生物含量要求，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微生物含量的要求是菌落总数低于每毫升100 CFU，大肠菌群为每100毫升的水样中不得检出。对近期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桶装水一经开封放入饮水机后，时间越长，桶内水中的细菌含量逐渐增多，大概7到10天，接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中菌落总数限制每毫升100 CFU，所以建议桶装水开封后最好在7天内喝完。二、热水的出水口的细菌含量基本合格，但冷水出水口的细菌含量则明显超标。在实验前对饮水机做好全面的消毒情况下，从饮用水冷水口接出来的水中细菌含量在3到7天已经超标。而考虑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未经消毒的饮用水，冷水口中的细菌含量可能24小时之后就超过标准了。三、饮水机内胆和冷水阀内壁的污染是造成出水口微生物含量超标的主要原因。而且用了一段时间的饮水机，聪明座已经肉眼可见的变脏，或者内壁摸上去滑滑的时候，就说明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如果桶内水流经过这样的聪明座，再经过进水管和内胆，细菌累积生长繁殖，可想而知出来的水有多脏了。饮水机清洗不到位，长期饮用其中的水会怎样呢？如果清洗不到位，细菌增长繁殖就会出现二次污染，长期喝这样的水可能会引起人的肠胃不适，甚至是腹痛、腹泻，严重的可导致尿路感染等。因此定期对饮水机进行清洗和消毒至关重要。饮水机的水烧开了吗？喝反复加热的水不健康？大多数饮水机的水并没有煮沸，饮水机的热水以及保温功能主要依靠温控传感装置。水桶中的水流经过加热内胆进行加热，一般来说温控传感器感觉到水温上升到90摄氏度的时候，加热电源会自动切断。当水温下降至80摄氏度时，温度传感器会对水重新加热，如此循环。因此很多人认为饮水机的热水是铅滚水，并且产生了恐惧。人们对铅滚水的担忧主要是觉得水在反复的加热中，随着水分蒸发而导致的重金属、生化物、亚硝酸盐等含量浓缩。但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对的。拿亚硝酸盐来说，急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方案中指出，成人口服的最低中毒剂量约为

0.1克。那饮水机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有多少呢？有实验测定，自来水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为每升0.007毫克，烧开一次之后数值为每升0.021毫克，继续烧开20次之后的含量为每升0.038毫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定规定，包装饮用水中亚硝酸盐的最大限量值为每升0.005毫克，所以桶装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是低于自来水的，因此需要喝下成吨的水才会导致亚硝酸盐的中毒剂量。总之，饮水机在使用时，细菌、病毒、灰尘、霉菌等随着空气进入桶装水内，加上饮水机的内部存在死角，长期不清洗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想让饮水机不那么脏，需要定期清洗消毒或者饮用热水。如何正确的清洗饮水机？对于饮水机的清洗消毒频率，有研究认为，普通型饮水机的冷水、常温出口水卫生安全饮用时间不超过4天，也有研究者建议消毒周期为半个月到1个月。平时我们可以对聪明座这样好清理的部件勤加清洗，再定期对饮水机包括内胆等进行彻底消毒。清洗消毒的方法可参考如下：一、切断饮水机电源；二、把饮水机里的水从出口水放进，再打开后面的排污口，将剩余的水排空；二、清洗外部和聪明座，用75%的酒精对饮水机外部进行消毒，擦拭出水口、聪明座内外部及内胆；四、若需要进行彻底消毒，可选用对人体无害且不影响水质的消毒剂倒入内胆，作用10到20分钟后，打开全部出水口，包括排污管，彻底排净消毒液，用清水冲洗整个腔体，直至排清残留的消毒液。

0: 什么科学家能知道翼龙的生活环境？早期的翼龙化石主要被发现于意大利及德国索伦霍芬的海象灰岩中，因此科学家曾推测，这种能飞行的爬行动物像现在的一些海鸟那样生活在海边。后来，随着翼龙化石的不断发现和产地的逐渐增多，特别是在中国乌尔河和辽西等湖湘环境中发现了大量的翼龙化石，科学家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距今 1.3 亿至 1.2 亿年前，早白垩世的辽西地区遍布着大片的森林和湖泊，同时也频繁发生着火山活动。当火山爆发时，喷出的大量有毒气体和有害元素会导致包括翼龙、鸟类和带毛恐龙等在内的大量生物集群死亡，并被火山灰等沉积物快速掩埋。因此，在其他地方较难被保存下来的翼龙化石和鸟类化石等，在当地不但被大量发现，而且还常常连羽毛等软组织结构都得以保存。在湖相环境中保存下来的精美翼龙，如蛙嘴翼龙、森林翼龙等化石表明，翼龙不仅生活在海边，还生活在内陆的湖边或树林中。很多小型翼龙具有树栖的生活习性，它们就生活在树上，以森林中的昆虫等为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0: 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异国秋思，作者卢隐。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了，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静的秋风中抖颤。这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举，这个小小的灵宫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书房里格外显得清寂，那窗外蔚蓝如碧海似的青天和淡金色的阳光，还有携着桂花香的阵风，都含了极强烈的挑拨人类心弦的力量。在这种刺激之下，我们不能继续那死板的读书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饭后，波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去看秋景。3点多钟，我们乘了室外电车前去。这路程太近了，我们的身体刚刚坐稳便到了。走出长甬道的车站，绕过火车轨道，就看见一座高耸的木牌坊，在横额上有几个汉字写着景之头恩赐公园。我们走进牌坊，便见马路两旁树木葱茏，一种幽妙的意境萦绕脑际。我们怔怔地站在树影下，好像深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黄色的柔光正荡漾着，使我想象到一个披着金绿柔发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云从这里经过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横在那叠翠的峰峦上，如黑点的飞鸦穿林翩翻，我一缕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排。我要吩咐征鸿把他带回故国吧，无奈他是那样不着急的去了。我们徘徊在这浓绿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记前进了。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脚上穿着木屐，踢踏踢踏的来了。他向我们打量着，我们为避免他的去世，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经过这一带森林，前面有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两旁种着整齐的冬青树，只有肩膀高。一阵阵的青草香从微风里荡过来，我们漫步地走着，陡觉神气清爽，一尘不染。下了斜坡，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东洋式茶馆，里面设了几张小矮机和坐褥。

两旁列着柜台，红的蜜橘，青的苹果，五色的杂糖，错杂的罗列着。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声地喊了出来。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印象陡然一幕幕地重映出来。唉，我的心有些抖颤了，我是被一种感怀以往的情绪所激动，我的双眼怔住，胸膈间充塞着悲凉，心弦凄紧地搏动着。自然是回忆到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地独自叹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幅逼真的图画再现出来。一群骄傲与幸福的少女们，她们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当她们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曾随了她们德高望重的教师，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访蓬莱的名胜。在他们登岸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樱花乱飞的天气。那些缀锦点翠的花束都是使他们乐游忘倦。他们从天色才黎明便由东京的旅社出发，先到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又换车到井之头公园来。这时疲倦袭击着他们，非立刻找个地点休息不可。最后他们发现了这个位置清幽的茶馆，便立刻决定进去吃些东西。大家团团围着矮凳坐下，点了两壶龙井茶和一些奇甜的东洋点心。他们吃着喝着高声谈笑着，他们真像是才出谷的雏鹰，只觉眼前的东西渐渐新鲜，处处都富有生趣。当然他们是被搂在幸福之神的怀抱里了。青春的爱娇，活泼快乐的心情，他们是多么可艳羡的人生呢。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毁坏了。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怀追怀往事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残酷的流年啊，他带走了人间的爱娇，他蹂躏英雄的壮志，使我站在这似曾相识的树下只有眼泪。我有什么方法使年光倒流呢？这仅仅是九年后的今天呀，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岖的世路，我攀援过陡峭的崖壁，我由死的绝谷里逃命，使我尝着忍受由心头淌血的痛苦。命运要我喝干自己的血汁，如同喝玫瑰酒一般。唉，这一切的此心回忆，使我忍不住流下心酸的泪滴。连忙离开这容易激动感情的地方吧。我们便向前面野草漫进的小路上走去，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声。我仿佛看见张着灰色翅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枝叶背后，立时那些枝叶都悉悉索索地颤抖起来。草底下的秋虫发出连续的唧唧声，

的心感到一阵阵的凄冷，不敢向前去，找到路旁一张长木凳坐下。我用呆滞的眼光向那一片阴阴森森的丛林里争视。当微风分开枝柯时，我望见那小河里潺潺碧水了，水上皱起一层波纹，一只小华子从波纹上溜过，两个少女摇着桨，低声唱着歌。我看到这里又无端感触起来，觉得喉头哽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同时那北海的红衣清波浮现眼前，那些手携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画桨，指点着眼前清丽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橘帽蟹肥时候，料想长安市上车水马龙，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漂泊异国，秋思凄凉的我们，当然是无人想起的。不过我们却深深地眷怀着祖国，渴望得些好消息呢。况且我们又是神经过敏的，揣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西风吹着，冷雨洒着的这些穷苦的同胞，也许正向茫茫的苍天悲诉呢。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啊，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碜，金宇轩的灯红酒绿不能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

水烟袋里的流年，作者丁立梅。每次回老家，我都要翻箱倒柜一通，寻找旧物件，从前穿过的小衣裳、小鞋子，习过字的练习本，画过画的纸，翻到了我都如获至宝。我曾穿着这些小衣裳、小鞋，在村庄的矮墙边跳绳，或在宛如水蛇般的田埂道上追着鸟雀奔跑。我曾趴在小屋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学写自己的姓名。我曾照着土墙上贴的仕女图，画古代女子步摇乱插，生命的轨迹清清楚楚的都印在这些旧物件上的。唏嘘之余，只剩感恩，这些时光我都曾一一走过。人生真正拥有的是经历。这一次我翻到了水烟袋，是的，一管水烟袋，白铜的，沉甸甸的，盛水斗的一面镂刻着梅花，一面镂刻着菊花，历经经年，上面的梅和菊依然盛开盈盈，烟管上竟也盘着些枝蔓和小花，很有雅趣。这是祖父的水烟袋。祖父是个风雅之人，一生不是农活，花鸟虫鱼倒是养了不少。水烟袋被搁在了旧橱柜里，上面叠着一床旧棉被，我捧它在手，陈年的烟叶气味扑鼻而来，那里面混杂着祖父的气味、父亲的气味、村人张木匠、王大个、李会计等人的气味。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让在我家附近地里劳作的村人都跑进我家避雨，他们赤着脚，裤腿卷得高高的，一二三四五，或坐或蹲，很快把我家小屋挤满了。祖父或父亲会装上水烟袋招待他们，水烟袋从这个人手里递到那个人手里，他们话语很少，只埋头咕噜咕噜吸食，半眯着眼，一圈地下来，那雨竟是止了。他们拍拍手，站起身来，笑一笑，心满意足地走了。或是夏夜纳凉，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坐在我家屋门口，水烟袋照例从这个人手里递到那个人手里，暗影里有一星点红在他们的鼻翼处跳跃，烟草的味道弥漫开来，咕噜咕噜的声音绵长得很，他们劳累的筋骨、疲乏了的身子又泛起活力来，他们开始谈笑起来，笑声很大。我二姨奶奶也好吸水烟，

姨奶奶在离我家30里外的另一个村庄。二姨爹早早故去，他膝下无子，一个人住两间草棚，这样的人被叫做缺后代。听闻缺后代的人脾气都古怪，性子要强，爱骂人。这个二姨奶奶也被这样传说的，弄得我们小孩都怕她。虽她百般亲近我们，我们还是怕她。她常来我家走亲戚，她来，祖母就捧了水烟袋递给她。她坐在我家桃树底下，咕噜咕噜吸。有时花开满树，有时有青果闪烁在青青的叶间，有时是一束光秃秃的枝桠。那是冬天了，太阳光从树枝上筛下来，覆盖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他瘦小的身子坐在一圈光里面，吸溜吸溜，脸色温润。旁边坐着我祖母，姊妹二人话些家常，说些他们的过去，那些我们小孩所不知道的人和事。那样的时光真是静和悠长，烟草叶的味道在空中久久飘散着，闻上去竟很香的，有野草的香气，叫人安心。这个姨奶奶老年光景有些凄凉，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床上过去了。床旁边搁着她的水烟袋，里面还装着未抽完的烟丝。我跟父亲要了这管水烟袋，我把它带回城里，摆在我的书架上。我的眼光每每扫见，心里都会有欢喜跳出。从前的那些日常，都在他身上安好着的，从未曾走远。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44集。无法想象在商战之中是怎样的你死我活，无论是老赵还是吴孙府，两方势力都不容小觑。是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只能用小势力来扳动，这小势力也许就指的是玉英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小角色，但是若干个小角色组合在一起，是否就能够撼动结果呢？吴孙府的难处他知道，他顿了一顿，翻着那些单据和表册，又接下去说，不过这样头痛医头，东挪西凑总不是办法，我们八个厂是收进来了，外加陈君仪一个筹厂租给我们，合同定了一年，我们事业的范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我们总得有个通盘的划算。公司组织的时候实收资本80万，后来顶进这一中收买那八个厂，现在杜珠翁又拆股退出，就只存现款40多万，陆续都做了公债。我早就想过，又要办那些厂，又要做公债，我们这点资本不够周转，两样中间只好挑定一样来干。然而为难

0: 的是，现在两样都弄成骑虎难下呀。单办那八个厂，四十多万也就马马虎虎混得过。可是我们不打算扩充吗？我们还多着一个陈君仪的筹厂，四十多万还是不够的。现在这会儿，战事阻断了交通，厂里出的货运不开，我们这个月里就得敬赔开销，当真得通盘筹划一下呀。王和甫因为是专管那些厂，就注重在厂这方面说。吴孙甫一边听一边想，抖得脸上露出坚决的气色来。他对孙吉仁、王和甫两位瞥了一眼，他那眼光里燃烧着勇敢和乐观的火焰，他这眼光常常能够煽旺他那两位同事的热情，鼓动他们的幻想，坚决他们的意志。他这眼光是有魔力的，他这眼光是他每逢定大计绝大疑那时候的先声夺人的大炮。可是吴孙甫正在发言，那边门上忽然来了堵堵的两下轻叩。
1: 谁呀？进来吧。
0: 王和甫转过脸去对着那门喊，很不耐烦似的站了起来。进来的是楼下营业部的主任，喝着腰，轻灵的捏着脚尖，快步跑到王和甫跟前，低声说道：
2: 又是一注没有到期的定期存户要提存款，我们拿新章程给他看，他硬不服，他说四个多月的利息他可以牺牲，要他照贴现的办法却不行，他在底下吵了好半天了，该怎么办请总经理吩咐吧。
0: 王和甫鼻子

0: 万，算了吧。不要他绕天线的办法了，真麻烦。营业部主任微笑着点头，又轻灵地捏着脚尖退了出去。装着椰耳厂自动关闭机的那扇门，就轻轻地自己关上。擦的一声小响以后，房里忽然死一样的沉寂。哎，真麻烦，天天有那样的事。王和甫自言自语地回到他的座位里，就燃着了一只咖喱客。他喷出一口浓烟，又接着说：
1: 这些零零碎碎的存户都是老公司手里做下来的，现在陆续提取有个六成了。
0: 哦，哎，我们新做的呢？
1: 你还抵得过，云山拉来了十多万，活期定期都有，吸收存款这一面往过去很有把握。
0: 王和甫一面回答着孙吉仁，一面就又翻那些表册。
1: 吴孙甫笑了笑，他的眼光忽然变成了很凝厉。
0: 他看着王和甫，又看看孙吉仁，毅然说道：
1: 我们明天发信通知那些老村户，声明在半个月内他们要提还没有到期的款子，我们可以特别通融，利息照日子算。吉仁，你说对不对？我们犯不着去打这些小算盘。
2: 我看来那些老村户纷纷来提款子，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光景他们听到了什么破坏我们信用的谣言。
1: 赵伯涛惯会用谣言，他正在那里想种种办法同我们捣蛋。我早就说过，只要银钱业方面对我们收紧一些，我们就要受不了。他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在那里布置，他在那里用手段。
0: 对了，今天袁大庄那变卦光景也是老赵搅出来的，我听他们的口气里有讲究。
3: 王和甫慌忙接口说：
1: 再拿朱斋这件事来讲吧，他退出公司的原因表面上固然是为了他不赞成收买那八个厂，可是骨子里也为是不是老赵放的空气叫朱斋听了害怕。朱斋不肯对我明说，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知道了云山到香港去，就再三要拉尚仲礼进来，我一定不答应。第二天他就决定主意拆股了。
2: 杜竹翁是胆小了一点，胆小了一点啊，可是杜竹翁实在也不喜欢办什么厂啊。
0: 又是王和甫说，他看了孙吉仁一眼，孙吉仁点着头沉吟，有一个阴暗的影子渐渐在孙吉仁心头扩大开来。正像杜竹斋实在不喜欢办什么厂，他孙吉仁对于做公债之类也是没有多大兴味的，并不是他根本憎恶这种投机事业，却是为得他精力不济，总觉得顾到了本行事业也就够累了。而现在呢，不但做公债和办厂两者都弄成骑虎难下之势，且又一步一步发现了新危险，一步一步证实了老赵的有计划的经济封锁已经成为事实。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想来当真没有多大把握能够冲得出去。可是除了向前冲，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然而孙吉仁还是很镇静，他知道吴孙甫在那里等待着他发表意见，他又知道王和甫没有任何一定的意见，于是冷静地看着吴孙甫那精神虎虎的紫脸孔，照例慢慢地说道：
1: 我们自己立定了脚跟就不怕，信用自信用，谣言自谣言，

我们也要不慌不忙。孙福主张不打小算盘，很赞成。那些老村户既然相信谣言，我们就放一个响炮仗给他们听听。可是我们的脚跟先得赶快站稳起来，先把那些厂的根基打好。哎，我们来算一算，那些厂彻底整顿一下，看是能够节省多少开支，应该扩充的扩充一下，看是至少该添多少资本。刚才何府说原定的40万恐怕还不够，那么我们把做公债的资本收了回来，还是差一点，我们就得另外设法。不过究竟要用多少扩充费，开支上能够节省多少，还有眼前2、3个月内销路未必会好，要净赔多少，这种种，应该算出一个切实的数目啊。扩充费已经仔细算过，8个厂总共支配30万，这是不能再少的了。

王和甫先检自己主管的事回答，心里却在忖量公债方面的盈亏，因为那30万全都做了公债去了。他转脸看看吴孙甫，正想问他公债的情形，吴孙甫却先说了，这一次那公司里的资本全部做了公债，也是不得已。本月3号我们只抛出100万，本来是只想趁机会小小干一下，可是后来局面变了，逼得再做就成了多头。现在我们手里有1000万公债，照今天交易所早市收盘的价格，说多呢不多，30万的纯利扯来是有的。刚才我来这里以前，我已经通知我们的经纪人，今天后市开盘，我们先放出去500万。吴孙甫的脸上亮着胜利的红光，他踌躇满志地搓着手，可是孙甫，光景还要涨吧，从15号到今天不是步步涨吗？虽然每天不过涨上2-3角。王和甫慌忙接口说，也像吴孙甫一样满面全是喜气了。那不一定，吴孙甫微笑地回答，但那口气异常严肃。他转过脸去看着孙继仁，他那眼光的坚决和自信能够叫顶没有主意的人也忽然打定了主意跟他走。他用了又快又清晰，各个字像铁块似的声调说道，我们先要站定了自己的脚跟，可是我们好比打仗，前后全是敌人，日本人开在上海的那些小工厂是我们当面的敌人，老赵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总得先打败了身前身后的敌人，然后我们的脚跟站得稳。我们的8个厂一定得赶快整顿，管理上要严密，要换进一批精明能干的职员去，要严禁糟蹋材料，要裁掉一批冗员，开除一批不好的工人，我看每个厂的预算应该削减20%。嗯，就是这么着，从下月起预算减20%。至于原来的办事人，我早就觉得都不行，可是人才难得，一时间更不容易找，就一天一天搁着，现在不能再挨下去了。和甫，你是天天巡视那8个厂的，你看是应该先裁

0: 哪些人呢？
1: 孙吉仁依然很冷静地说，并且他好像忽略了吴孙府那一席话里前半段的主要点。但是吴孙府眼睛里的火，那是乐观的火，要和老赵积极奋斗的火，已经引燃到孙吉仁的眼睛。这个吴孙府是看得非常明白，他紧抓住了这机会，立刻再逼近一步。
0: 刚才我说1000万公债，我们已经放出去了一半去，我们危险得很呐、啊！老赵布置得很好，准备杀多头，幸而他的秘密今天就泄露，他的一个身边人把这秘密卖给我，2000块钱他就卖了，还答应做我们的内线，常给我们消息。据老赵的布置，月底交割前，公债要有一度猛跌，可是我们今天就放出去了一半去，老赵是料不到的。明天我们就完全脱手，老赵的好计策一点没有用处。
1: 吴孙福一边说着，霍地站了起来，就像一个大将军讲述出死入生的主力战的经过似的，他兴奋到几乎滴下眼泪。他看着他的两个同事，微笑的又加一句，
0: 我们以后对付老赵就更加有把握。
1: 于是整顿工厂的问题暂时搁起，谈话集中在老赵和公债，吴孙府完全胜利了。他整治了自己一方面的阵线，他使得孙吉仁他们了解又做公债又办厂不是矛盾，而是他们成功始终不得不然的步骤。他说明了消极的自立政策，不仰赖银钱业的放款，就等于坐而待毙。只有先战胜了老赵，打破了老赵指挥下的经济封锁，然后能真正自己立定脚跟。他增强了他那两个同事对于老赵的认识和敌意，他把义中公司完全造成了一个反赵的大本营。最后他们又回到那整顿工厂问题，在这上头他们自然要加倍努力，裁人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新定几条严密到无以复加的管理规则，一切都提了出来，只在10多分钟内就大体决定了。
0: 开除工人300到500，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1小时，工人进出厂门都要受搜查，厂方每月扣留工资10%作为存工，扣满65元为度，将来解雇时厂方可以发还，这些马上都可以办。
1: 可是最后一条，工钱打9折，怕的工人们要闹起来。
0: 可不是，取消星期日加工已经是工钱上打了个9折，现在再来一个9折，一下里太狠了一点，恐怕他们当真要闹什么罢工代工，反多了周折。我主张这一项暂且缓办，哎，你们看是怎样？
1: 王和甫搔着头皮迟疑地说，眼睛望着吴孙府那紧绷的脸。吴孙府微笑，还没开口，那边孙吉仁已经抢先发言，例外的说得很急。
0: 不不不不，我们认真的地方认真啊，优待的地方哎也比别家优待。和府，你没看见我们还有奖励的规则吗？工作特别好，超过了我们预定的工作标准时，我们就有特别奖。拿灯泡厂来说吧，我们现在暂定灯泡厂的工人每人每日要做灯泡200只，这个数目实在是很体恤的了。工人手段好，不偷懒，每天做250只也很容易，那时我们就给他1角5分的特别奖，月底结算他的工钱不是比原来还多吗？
2: 既然话是不错的，我们很优待，就可惜

0: 工人们不很懂礼，扣了的他们看得见，特别奖他们就看不见。哎，孙福，不是我胆小怕事，当真我们得仔细的考虑一下呀。王和福的口气依然不放松，他是专门负责管理那八个厂的，他知道那八个厂的2000多工人早已有着不稳的状态。吴孙福他们两位暂时没有回答，这总经理办公室内又一次死一样的沉寂。外边马路上电车的声音隆隆地滚了来又滚了去，西斜的太阳像一片血光，照住了房里的雪白桌布和沙发套。深思熟虑的神色在吴孙福脸上摆出来了，他并没把什么代工罢工当作一回事，他自己厂里常常闹这些把戏，不是屡次都很顺利的解决了吗？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7: 二战的结束，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人们还没有收起笑容的时候，一片更恐怖的乌云倾压下来，世界处在美苏争霸的核危机之下。1962年10月14号，天空万里无云，一架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从佛罗里达的空军机场腾空而去，向距离古巴南部海岸50英里的彭恩岛飞去，而后折航向北，穿越古巴。不到5分钟，优尔飞机就穿越古巴全岛。另一方面，分析家们在五角大楼研究侦察得到的每一张图片，分析结果令分析家们大惊失色。苏联人正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修建一片配有导弹发射场的梯形场。10月16号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把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消息向肯尼迪总统汇报。肯尼迪目瞪口呆。11点45分，肯尼迪兄弟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用海军对古巴进行封锁的方案。他认为封锁可以阻止进攻性武器进入古巴，强迫苏联撤出已经部署在那里的导弹。这是一条介于无所作为和发动战争的中间方案，其优点是充分利用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优势，进退自如。肯尼迪也被这种方案吸引，他觉得这种方法能将主动权紧紧握在手中，使赫鲁晓夫重新考虑他的行动，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战争。如果封锁发生作用，苏联将撤走导弹，反之，美国仍然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 肯尼迪最后决定对古巴进行封锁。
8: 10月22号，肯尼迪下令对一切正在驶向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隔离，而隔离措施仅仅是第一步。政府在必要时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的袭击，必将遭到全面报复。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经过思索，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总统交换了意见，并最后在电台上向美国声明，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命令，撤出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为了各自利益，相互侵轧，不择手段，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并没有因美苏的军事冲突而引发，毕竟这个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那么，一向对美国态度强硬的苏联，为何在这次古巴导弹危机之中明显让步呢？而且精明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主席团不可能在采取行动前考虑不到事情的危险性，可能直接导致美苏冲突。他们把运往古巴的导弹又运回来，是为了引起美国注意，还是别有用心？这至今仍是一大谜团。

0: 玛雅人是怎样算出金星的运行周期的？
1: 玛雅人有三种不同的计时法：阳历年、金星历年和浊金历年。其中的金星历年，就是指金星环绕太阳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玛雅人用384年的时间观察金星，算出584天的金星历年。他们又发现，金星在8个地球年中正好走了5圈，此后再重复循环。然后他们再用8个地球年的天数除以5，即2920除以5，得出584。与现在计算的值每天只差12秒。当时既没有精确的计时仪器，又没有任何天文望远镜或光学仪器，竟然能准确无比地计算出金星历来，实在令人费解。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囫囵吞枣。从前有个人看书的时候，总会把书中文章大声念出来，可是他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书中的道理，还自以为看了很多书，懂得许多道理。有一天，他参加朋友的聚会，大家边吃边聊，其中有一位客人感慨地说，
1: 这世上很少有两全其美的事。就拿吃水果来说，梨对牙齿很好，但是吃了伤胃。枣子能健胃，可惜吃多了会伤牙齿。
0: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聪明，就接下去说，
1: 这很简单嘛，吃梨子时不要吃进果肉，就不会伤胃。吃枣子时用吞的，就不会伤牙了。
0: 这时桌上正好有一盘枣子，他便拿起枣子打算直接吞下去。大家怕他噎倒，连忙劝他说，
1: 千万别吞，卡在喉咙多危险呀。
0: 周围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首先，我们学习知识时不能囫囵吞枣，而应该把要学的知识彻

底理解，要认真去掌握它，应用它。如果学知识只是笼统的学，缺乏思索，就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也不可能对知识灵活运用。再有，倘若人们囫囵吞枣，很容易卡在喉咙，上下两难，甚至危害生命。这告诉我们，做事情时不能一味地求快，祈求一步登天，有道是欲速则不达，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方能规避风险，把事情做圆满。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返老还童，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文帝八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汉文帝十六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古琴，是我国豆腐的创始人，曾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返老还童是晋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中一则有关淮南王刘安的传说。相传刘安自年轻时代起就喜欢求仙之道，封淮南王之后更是潜心钻研，四处派人打听防老之术，访寻长生不老之药。有一天，忽然有八位白发银须的老汉求见，说是他们有防老之法术，并愿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淮南王。刘安一听，以为是仙人求见，喜出望外，赶紧开门迎见，但一见那八个老翁，却不禁哑然失笑，大失所望。原来呀，这八个老汉一个个白发银须，虽然精神矍铄，但毕竟是老了呀，哪会有什么防老之术呢？
1: 你们自己都那样老了，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术呢？这分明是骗人。
0: 刘安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八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
1: 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好吧，再让他仔细地看看我们吧。
0: 说着，八个老翁一眨眼功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的人，一下子恢复到了儿童时期，当然是传说故事而已。《云集七千》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然而从那个妄图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寻觅返老还童的道路可谓漫长。即使科学无数次的证明衰老是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人们对万万岁的期望依然十分迫切。其实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人本来就在路上，保持平和而客观的心态才最重要。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不期而遇，云天星辰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下载完毕。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李密归唐后主要干了两件事儿。可以见得刚刚归唐的李密还是很想做一个能臣良将的。然而后来事情发生了转变。武德元年11月27日是李唐开国以来的第一个冬至节。按照旧隋的惯例，这一天唐朝君臣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宴会，又称大朝会。就在这一天，身为光禄卿的李密在痛苦万分中做完了他归唐以后的第三件事情。他准备了一桌桌丰盛的酒食，并招呼着朝中众位高官显宦入席就座，跑前跑后四处张罗，一直忙活了大半天。这一天的主角是李渊，他高居于上，享受着众人的膜拜和祝贺。这一天的配角是李密，他不但要伺候好李渊的饮食，也要照顾好众人的吃喝。李密这么做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本职工作。强烈的羞耻感如万箭穿心般的扎透了李密的心。退朝以后，他找到了王伯党，把自己的痛苦一股脑的倾诉了出来。作为曾经的反隋盟主，数月之前他还曾坐拥百万之众，具有中原一带数百座城池，挺立潮头，呼风唤雨，左右着天下大事。各路反王豪杰枭雄如众星拱月般的簇拥着他，甚至李渊、窦建德这样雄霸一方的人物也都曾俯首贴耳，多次通好献媚，表示甘当犬马。岂料一朝失势，入关归唐，竟遭李唐如此的轻视冷淡、摧残羞辱，这口恶气如何咽得下去啊？王伯党听完李密的诉说，心情变得十分沉重。本来归唐以后，王伯党混得还是很不错的，做到了左五卫大将军，是正三品，比李密还高一格，而且握有军权。但看到老战友李密混这么惨，他还是难受的不行，于是他便暗示李密，不妨找个借口脱离唐朝的掌控，回到中原重整旗鼓，轰轰烈烈的再干上一场。虎落平原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既然老战友李密放不下身段，不愿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受李唐的气，那就还是反了吧。想来硬劝他留在长安，他也不会快乐。看到铁杆战友王伯党依旧站在自己这边，李密兴奋异常，他就此下定了叛唐的决心。苟且偷生于他人屋檐之下，何如再奋力一搏，壮壮运气？即便失败了，投掉了，那也是一条汉子。

决心已定，说干就干，李密一刻都等不及了。他很快找到李渊，献了一计，说是自他归唐以来，领导处处照顾他，他心中十分的感激，但他整天白吃白喝无以为报，又感到十分的惭愧，觉得对不住自己的饭碗。方今大唐之劲敌莫过于东都洛阳的王世充，他希望领导能派他出关到中原走一趟，以招降那些散落在中原的瓦岗旧部，如能成功，王世充自然被彻底孤立，到时候大唐收拾他将会易如反掌。李渊本不愿意放走李密，但李密说的这么诚恳，他又不便于拒绝。听说李密要走，很多李唐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李密这个人十分狡猾，又天生了一副反骨，放他走如放虎归山，他一定不会重返长安，希望李渊能够慎重对待。谁知道李渊听罢仍然坚持要放，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呢？实际上他是做了两手打算，倘若李密不赴大唐，完事后重返长安，那自然最好，如果他出尔反尔留在中原，那就让他和王世充再斗上一场，大唐坐山观虎斗，看他们斗个两败俱伤。王世充实力很强，大唐直接出面与其交锋并不划算，若李密肯当大头，为什么不干呢？帝王自有天命，李密他小子成不了什么气候，李渊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定。这样看来啊，李渊还是蛮自信的，但李渊说的确实不错。

武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李密正式受命出关，临行前李渊亲自给他饯行。李密趁机提出一个要求，请李渊派贾润甫和自己一道走。李渊不仅一口答应了，而且当场把小贾叫了一块喝酒。他让李密和小贾共同坐在自己的龙床之上，并命人往杯中添满了酒。李密和贾润甫正襟危坐，默默等待着领导的教诲。李渊往贾润甫那边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来，语重心长地对李密说：“老弟呀，有人曾劝朕不要放你走，但朕相信你，不听这些挑拨离间的话。何况大丈夫一诺千金，朕既然已经答应你了，就绝不食言。”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啊，我这样待你，你也不能出尔反尔，大丈夫要一诺千金嘛。李密心中一震，正想说点什么，李渊已经端起酒杯：“如果我们三人是一条心，就请满饮此杯，希望二位为大唐努力尽心，马到成功。”李密和贾润甫举杯一饮而尽，随即向李渊下拜，领命而去。李密就这样领着一支人马离开了长安。这支队伍大约是他带入关中两万人当中的一部分，除了贾润甫以外，史书中还提到其中的三位，一位是王伯党。李渊好人做到底，索性把王伯党也派给李密了，谁让他们是铁杆战友啊。一位是行军长史张保德，此人大约是李渊的人，负责监视李密的动向。再一位叫做长河，此人是瓦岗旧部，随李密投唐之后，这次也被派了出来，日后他将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而且由他还引出唐朝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名臣马周。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行已经确凿无疑，希望领导最好把他招回来。如此一来，李渊终于改变了主意。毕竟李密叛逃之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于是他很快派遣使者下诏，命李密把队伍留在当地，孤身一人返回长安，理由是另有任务。但这个时候李密已经出关了，当他走到桃林县城外的愁桑村时，李渊的诏书传来，李密一下子就火了，他对贾润甫说，这明明是找借口不想放我走吗？看来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又嚼舌头了，我要是这么回去必定凶多吉少，不如带兵攻破桃林县，然后北渡黄河去黎阳投奔徐世绩，润甫你看行不行啊？看来李渊在践行时说的那一番话对贾润甫起了作用。贾润甫是个直人，而且这个人年纪虽轻，却对天下大事有着清醒的认识。听完李密的话，他立即表态反对。理由，第一，总体说来，大唐皇帝李渊对你李密还是很不错的，何况李渊姓李，正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传言，天下终当一统。你李密刚刚归唐，又想叛唐，你来回折腾什么呀？第二，李唐所辖的熊谷二州与桃林县近在咫尺，即使你李密打下桃林，熊谷二州的李唐守军也能迅速来把你灭掉，因为你手里啊就没多少兵。说完这两个理由，贾润甫接着给李密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这便是赶紧接受诏书返回长安，以证明自己绝无叛唐之意，这样子就堵住那些背后嚼舌头的嘴巴。如果你李密还想重回中原，过一段日子再找机会。李密一直很欣赏贾润甫，也一直认为他是自己人，所以才会专门把他从李渊手里要过来，希望他能为自己东山再起出谋划策。可是没想到贾润甫却是这个态度，李密气得差点晕过去，他愤怒地驳斥贾润甫说，李渊待我哪儿好啊，就让我干个光禄卿啊，天天干这些伺候人的粗活，我李密情何以堪？你说李氏当为天子，我不也姓李吗？他现在不杀我还放我走，足以证明我也有天命，我为什么还要回长安再受他们的气？贾润甫你给我听好了，你是我的人，不是李渊的，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今天你如果不跟我走，那我就杀了你再走。看到李密如此激动，贾润甫伤心地哭了起来，但他的态度依旧十分坚决。明公啊，虽说您也姓李，但看现在这种局面，恐怕您很难翻盘了。如今大乱之势，强者为王，人人都想吃掉别人争夺天下，而您却到处逃亡，没兵没粮，也没一块地盘，谁还肯听您指挥呀？何况自从翟让被杀了之后，天下人都说您忘恩负义，谁还愿意像翟让那样把麾下兵马交到您手里？明公您仔细想想，倘若不是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哪里能这样直言不讳呀？倘若明公能有个好归宿，润甫我即便被杀也死而无怨。当贾润甫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密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贾润甫的直言不讳和刚烈不屈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怒不可遏地拔出腰中宝刀，冲上来便朝贾润甫砍过去。有生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疯狂的失态过，但这一刻他真是气坏了，即便把贾润甫大卸八块，他也不解恨。他和贾润甫交情非浅，但是朋友间情谊越深，恨也愈切。幸好王伯党等人就在旁边，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冲过来夺下李密手中的刀。

然后一个劲儿的替贾润甫求情，李密这才放他一马。这之后，贾润甫便脱离了李密所部，独自一个人去了雄州，并从此消失在史书当中。我们猜想，他之所以不去中原，也不回长安，还是为了对李渊和李密两边都不亏欠，而选择了第三条路。贾润甫一走，李密失去了一个大智囊，他也就离死不远了。看来李渊跟贾润甫那杯酒没白喝呀。贾润甫的一番话没能说动李密，但却让王伯党的头脑清醒了。于是在贾润甫走后，王伯党也开始劝说李密重返长安，认为此去中原前途渺茫。但李密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听。最后王伯党叹了一口气，对李密说道：忠义之事，无论生死不改其志，伯党既已追随明公多年，自当与明公生死与共，福祸相依。明公不听伯党的话，伯党便与明公一同去死好了。这一刻，王伯党已经清楚地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他明明可以有生的机会，但却仍然选择了死。李密一个人走得太孤单了，我就陪他走完这最后一程吧。有朋如此，李密亦当知足矣。

就这样，李密杀掉了李渊的使者，迈出了叛唐的第一步。武德元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李密带着几十个人进入桃林县城，他哄骗县令，说自己接到皇帝诏书，要暂时返回京城长安，希望能让家眷们寄住在县城里，过些日子他再来接。县令不知深浅，便一口答应了。于是他亲眼看着李密领着几十个穿着裙子戴着蜜梨的女子一步三摇地走进了驿馆。哎呀，到底当过盟主的人呐，还真是妻妾成群呐。但不到片刻的功夫，县令就傻眼了，原来那些所谓的妻妾都是李密部下的精锐勇士，他们男扮女装，把刀藏在裙下，并以蜜梨遮面。这个蜜梨呀，是一种遮脸的黑纱，隋朝和唐代初年的妇女们出门一般都带着，那时候社会风气呢，并不像盛唐时那样开放。他们就这样蒙着脸混进了驿馆里，又换过衣服，随即提刀呐喊着冲将出来。李密用这条计策拿下桃林县城，接下来他又在县城里边硬拉了一批壮丁，并逼迫他们直奔中原腹地而去。这样看来，李密不愧是一步三计、足智多谋的人物，但到了这个时候，却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小聪明了。离开桃林之后，李密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北渡黄河，经洛阳以北到黎阳去投奔徐世绩。这条路李密很快否定了。虽说徐世绩是个念旧的人，但他毕竟已经被魏征招降，上表归唐了，李密吃不准他是否还能够接纳自己。贾润甫的话没能打动他，却也提醒了他，吃不准的事情最好别干，今非昔比了，人心叵测，还是找个更可靠更忠诚的人投奔为妥。现在他家底太薄，一招不慎折了老本，就再也没机会了。再有一条路，便是往南走，穿越雄州地界，到洛阳东南一带的伊州去投奔张善相。张善相也是他的瓦岗旧将，而且为人呢特别的豪爽，特别仗义，想来他一定会收留自己。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伊州去通知张善相，速派人马接应自己。这么做的同时，他还顺便放出了一颗烟雾弹，这便是派人放出口风去，说他准备取到洛阳以北去找徐世绩。他相信这条瞒天过海、声东击西之计，一定会骗过李唐在雄谷二州的驻军。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李密把他身上狡猾多变的枭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

0: 有选择的这种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

0: 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

0: 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

0: 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

0: 同日原研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7号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天声，中国之声。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7: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公元857年，是中国最早的木构殿堂之一，建筑、壁画、佛像以及梁下面的一些黑迹被称为东大殿四绝。殿内35尊唐代彩塑佛像，细节设计得极好，佛像高度和体量都是经过精密的设计，与空间相应，与瞻礼者的视线相合。佛座背后的唐代壁画内容是天王降服妖魔鬼怪的故事，画面历经千余年，色泽犹新。
3: 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在敦煌石窟图录第61号窟壁画《五台山图》中，找到了一幅唐代风格的建筑壁画《大佛光之寺》。这个发现让梁思成异常兴奋，他确信中国应该还有唐代建筑实体存在。于是在1937年6月，梁思成便带着夫人林徽因以及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金玉堂共四人，千里迢迢地深入到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考察。
4: 当时也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就骑着小毛驴儿，拉着那些个设备，很苦。他们说这个走的路非常惊险，有的时候一望下去就是万丈深渊，你要掉下去就完蛋了。他就是围着这个山这个走，大概走了1天多吧。
3: 五台山有5座山峰环抱，当中是盆地，有一个小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为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四岔林立，香火极盛。然而千余年来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梁思成把考察的目标锁定在荒僻的外台，去寻找那座古籍中的千古名刹。
4: 他就从那个秦岭山志里面知道这个佛光寺在台外，不在台中，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存古建筑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要是在台中的话，那个香火很旺，尽是皇帝赐建的这个那个的，他一赐建他就把原来的给拆了，所以他就想去找一找。
3: 佛光寺正殿面阔七间，通面宽达34米，大殿的屋顶坡度缓和，斗拱宏大，广延溢出，严谨而硕壮的比例全部笼罩着豪迈的气象。
4: 他们进去一看，简直是激动极了，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建筑肯定是唐代建筑。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建筑它的斗拱非常的雄大，而且它的屋顶非常平缓，这个深远，门的做法， 还有这个窗子的做法，全都是唐代的做法，所以梁思成就看一眼，他就断定这个是唐代建筑。
3: 考察之中，梁思成又惊奇地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架上那些插手斗拱的古法，可称为当时现存于国内木质结构中的孤例。那种简单重叠的木结构组合，不用铆钉。

0: 不用凿孔开洞，竟承载了千年的风雨考验。然而兴奋之余，梁思成也不免心存疑虑，怎样找到佛光寺作为唐代建筑确凿的证据呢？
1: 根据他们的经验，就是房子的正脊下面他一定会写上这个建造的年代。但是这个因为佛光寺它有一个平案，所以你就看不见那个房子的正脊，这样呢他们就爬到那个平案上面就去找那个字。他爬到屋顶上以后，发现那个佛光寺那个正脊是千千万万的这个蝙蝠，赶都赶不走，就是没有办法看见那个正脊上面有什么字儿。
0: 几天以后，一个重大线索终于出现了。这天，林徽因在寻找线索时，隐约感觉到大殿的横梁上有淡淡的墨迹。这个发现非同小可。横梁距离地面有2丈多高，几经努力后搭好木架，梁思成等人急不可待地用布单蘸上水擦洗横梁，优雅的唐风字体赫然出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
1: 这个名字呢正好跟这个大殿前的石状上的这字是相一致的，所以他们就看那个看这个状上它有明确的年代，就是唐大宗11年，那就说明这个殿建造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就知道了这个佛光寺大殿应该是建于857年。
0: 仿佛是为了再次验证林徽因的判断，考察队在大殿内又发现了唐代塑像30余尊、唐代壁画一小横幅，外加宋代壁画几幅。佛光寺在当年是梁思成多年考察中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它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实体的一段重要空白。
2: 南禅寺是五台山最小的寺院，其大佛殿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大佛殿距今已经有1227年的历史了，它的单檐歇山式大屋顶举折平缓，古朴秀雅，反映了唐代建筑的风貌。大殿用12根檐柱支撑，檐柱的柱头内倾，斗拱翘起，这样的装扮使大殿俏丽多姿，像一位活泼的美少女。殿内的唐代塑像与莫高窟的彩塑如出一辙，佛坛四周70幅砖雕则是唐代砖面浮雕艺术的杰作。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晋剧，来自戏曲摇篮的地方大戏。山西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古老的晋祠、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和中原文明迁徙的根、红桐大槐树，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山西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基本都在山西，晋剧就是发源于山西的地方大戏。

晋剧产生于山西中部，又称中部梆子、山西梆子，也称为中戏，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和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北部分地区。晋剧最早产生于明代，当时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民间艺人把北杂剧唱腔进行改革，衍生出蒲州梆子戏，后来又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相结合，并广泛吸收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韵调，逐步发展成为当今的蒲剧、中鲁梆子。其中晋商对这个剧种的推动功不可没，每到年底封戏箱，也就是戏班暂停演出之后，不少剧鼓商户便把有名的艺人请到家里，管吃管住管穿，并对梆子的曲谱戏词进行研究改进。随着中鲁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许多晋商的成班，也就是组织戏班的兴趣，他们从蒲州请来艺人，在当地或外地买来艺童，成立娃娃科班。到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中鲁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乃至北路少数州县普遍存在，并且初具规模。上演的常见剧目有《六月雪》《凤仪亭》《金沙滩》《上天台》《白蛇传》《铁公园》《白子图》《法门寺》等，可谓文武兼备，演技精良，百花齐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部门把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把晋剧唱腔艺术推向巅峰的是一代宗师丁果先所开创的丁派艺术，他是一位曾经誉满三晋乃至京津冀陕沪的第一代女须生大王。他13岁正式登台表演，16岁誉满太原晋中一带，成为晋剧第一代的昆凌。之后呢，他博采众长，兼收蒲剧、北路梆子与秧歌小曲之长，自称演唱新腔，红遍山西。丁果先曾与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进行过广泛的艺术交流。1935年，以丁果先为首的步云剧社和以盖天红为首的唐风剧社分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演出，大大扩展了山西梆子的影响。丁果先培养了刘宝庆等一批晋剧后起之秀，大多成长为当今晋剧界的杰出代表人物。1952年9月，丁果先参加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他演出的《打金枝》轰动京城，并荣获表演一等奖，《打金枝》也成为晋剧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号召振兴晋剧，各级剧团相继调整班底，充实演员，添置行头，整理旧戏，赶排新戏。山西省晋剧院先后涌现出王爱爱、田桂兰、季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一批著名演员，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地方特色。晋剧的唱腔结构属于板腔体，可细分为三类，也就是乱弹、腔耳、曲子。这种唱腔和表演不仅拥有梆子腔的激越粗犷的一般特点，更具有圆润工细的独特风格，既能表现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也能表现优美健康的民间生活。这种粗犷与细腻巧妙结合的艺术形式，是晋剧赢得众多观众喜爱的首要因素。晋剧流传至今，剧目繁多，被戏迷广为熟知、喜闻乐见的有《大金枝》《辕门斩子》《卖画披门》《游西湖》《风雨行宫》《算粮》《见皇姑》《樊梨花》《徐策跑城》《芦花》《成英救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晋剧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也面临着观众流失等困境。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晋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传承晋剧表演艺术，艺术家们也努力创新。

0: 把新的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晋剧当中，其代表人物要数著名晋剧女须生、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谢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晋剧代表性传承人，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被誉为当代晋剧领军人物，名至实归。
1: 从2005年范进中举到2016年的于成龙，每隔两三年我带着一出新创剧目来上海演出。那么每次来到上海，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山西的晋剧。我想这个奖不单单是对谢涛的鼓励，更多的是我团队包括对剧种的一种褒奖。
0: 2001年，谢涛首次把晋剧带入欧洲。2007年，在巴黎中国戏曲节上，谢涛演唱范进中举，法国观众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山西的晋剧。当大家得知舞台上疯癫的举人竟然是一位女士所扮演时，全体观众自发起立，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谢涛演唱的《范进中举》选段。晋剧版《范进中举》赋予了戏曲人物更深层次的张力，用卖画的表演做唱腔上的补充，使晋剧成为引人入胜的经典剧种，为山西戏剧界捧回首个国际大奖。回顾晋剧的发展史，足以证明戏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每一次创新又都离不开传承，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创新。2020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办的晋中市晋剧名家演唱会，既是传承也是创新，这是扩大戏曲文化影响力、增强戏曲舞台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众多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晋剧也因此再次获得广泛关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先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

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已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

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0: 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5: 只为与笑容。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场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场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则提

与车智启、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生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

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

0: 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这一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这一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当前，中国汽车正凭借技术创新与生态构建的核心能力，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纪元。此次全面深化商业合作，符合中外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需求，是东风汽车全球化进阶的重要举措。东风汽车携手斯特兰蒂斯集团，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技术及全球市场的资源优势，必将推动合资合作释放更多效能，全球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智能化、电动化的产品体验及服务，助力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维。开放合作，共赴新城，东风汽车将纵深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奋斗2030年全球销量500万辆，海外销量占比 40% 的目标，加速实施天际扬帆计划，构建完整畅通稳定韧性的产供链安全生态，在全球范围内与合资合作伙伴深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全球生态融合新范式，夯实全球化发展根基，全力打造一个智能绿色国际化的东风，一个创新变革融合共生的东风，一个服务用户创造价值的东风。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